的能背书，却还是灰色的维度。凌晨三点半的房间，换了灯没掐灭的香烟，我把一切都交给了时间，包括了回忆和思念不停歇。为什么夜晚开始变得很慢，当时的你也慢慢对我冷淡，你说如果当我们开始冷战，就把一切归零，把爱全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1: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2: 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2: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0: 在奇笔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九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

0: 界乡年份原乡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19865。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赴与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3: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0: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4: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5: 谢谢阿姨，再见。
4: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0: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4: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3: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4: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5: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6: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2: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7: 你们怎么都投我？
3: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8: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9: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8: 我
2: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天十点整，
1: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流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2: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3: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2: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3: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4: 我们没有名分，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1: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半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5: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2: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6: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下没有华丽登场，我在人生跑道总会慌张，我没能让伤疤变得漂亮，但我知道未来欢迎我继续去闯。我的笑我哭着把世界吵醒，世界很忙围着我转个不停。

0: 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珍爱生命，
2: 预防溺水。
3: 珍爱生命，
4: 预防溺水。
5: 珍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一斧一锤，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争一世，不畏繁华，以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0: 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1: 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车哈。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就挺奇怪的现象哈，就有些人开车10年开得像打仗一样，有些人呢上路才2年却稳得像老司机。其实这不是错觉，而是现实。就是大家别再相信什么驾龄长就等于开车稳哈。
0: 是的，
1: 真正靠谱的这个驾驶的水平从来不是靠时间堆出来的。一个真正成熟的司机往往是具备今天我们说的这三个关键的特征。看看你或者你身边的这个司机朋友有几个是中招的。
0: 第一个呢，就是开车不急不躁，预判做得好。马路上最怕两种人，第一种呢是脚底没松开的油门侠，另外一种呢是反应迟钝的路况迷。那油门侠呢冲得快，后者呢是看得慢，危险呢就在瞬间爆发。而一个真正稳的司机，哪怕你第一次坐他的车，也能够感受到他的大脑呢像装了高配导航系统，永远比别人快一步来判断。
1: 对，前方像刚亮红灯，然后他已经提前松油减速，不用踩刹车就能够优雅的停下。并线之前呢不是急打方向，而是提前打灯，判断后车速度之后，然后顺势变道。看到前方有收费站呢，他早已经在合理的车道上排队，不和任何车去卡位。这不是在炫技，而是一种长期养成的行车预演习惯。稳的司机哈，靠的不是运气，而是每一次细节的提前布局。
0: 第二个呢，就是车身姿态稳，速度控制松弛有度。坐副驾驶是不是一种折磨哈？如果说你经常在某些人的车上被前后晃成了这个机器人，那他十有八九不稳。真正的稳驾高手，哪怕是开得不慢，也能够让你坐得舒服。他们的秘诀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
1: 你比如哈，这个起步顺滑不抖，油离配合像跳华尔兹一样，红绿灯前的这个刹车点哈非常精准，不来那种最后一秒踩死的惊吓哈，大家应该都有这种体验。还有就是转弯前就减速，从来不在弯道上玩漂移，这些细节哈看起来不起眼，但是真正让人心安的，不是车速快，而是控制的稳，开车的节奏稳。乘车人就安心了，路上的其他车也不用提心吊胆，这才是控场感的一个体验。
0: 是的，路上心态好呢，从不和别人较劲儿。马路不是竞技场，但是偏偏有些人呢上车就像上了战场一样，一言不合闪灯摁喇叭，强行别车，插队飙车，把开车呢变成了情绪发泄场。但是那些真正的老司机啊，心态呢却稳得出奇。
1: 那后车闪灯啊，就一直在催你，他不慌不忙的按照规则走自己的节奏，然后遇到插队的车不抢不堵，你要插队我让你，别人飙车挑衅他从不接招，一笑而过。
0: 是的，
1: 车稳的背后哈，其实是心稳。
0: 对，
1: 不开斗气车，不当路怒症，是成熟驾驶者的一个底线哈。他们都知道一次任性就可能换来的是大的一个修理费，甚至不可逆的一个安全事故。
0: 是的，
1: 与其飙车十秒爽，不如稳稳的开个10年。
0: 是的，那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梁博《瀑布》，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本周呢，也就是从昨天开始啊，到8月9号呢，会有好多款新车上市。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些车型的具体信息。近期有购车需求的朋友呢，也是可以关注一下。
1: 对，我们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腾势 Z9S， 这个是昨天上市的哈，这款车打头阵的也是比亚迪旗下的这款车了。就是它车身尺寸的话是5090×1980，轴距的话是3025，外观呢走的是溜背轿跑的一个路线，配了这个车顶的激光雷达，还有支架小蓝灯以及半隐藏式门把手和可升降尾翼，车尾呢还有点亮的这个车标，内饰呢是紫白双拼的座舱，悬浮式中控屏加钢琴烤漆饰板，翻毛皮车顶也安排上了。
0: 动力分为两种，单电机后驱版峰值功率370千瓦，三电机四驱版综合输出890千瓦，1210马力，全系搭载102.3千瓦时第二代刀片电池。

0: 65到90万元 ，V 八零零预售价是80到120万 ，V 六八零尺寸是5320/2006/1850毫米，轴距的话是3290毫米 ，V 八零零加长到5495/2006/1850，轴距的话是3430毫米。
1: 内饰方面，前排配备12.3英寸的液晶仪表盘，加双17.2英寸的中控三连屏，搭配41扬声器音响，中控岛台啊，配备了双无线充电、水晶旋转按钮。车内采用了2+2+3的7座布局，第二排零重力座椅呢，支持通风、加热、按摩。配备小桌板、可翻转控制屏，后排搭载41.6英寸的升降式投影幕布，专属思享饮吧、车载咖啡机、卷轴星空顶、水晶壁灯等。
0: 动力搭载 1.5T 增程器加后前后的双电机组合，增程器最大功率是127千瓦，前驱电机峰值160千瓦，后驱电机峰值230千瓦，搭载63.2千瓦时的宁德时代3元锂电池 ，WLTC 纯电续航265至275公里。V 八零零星耀行政版还加了办公拓展的一个接口，车载高清视频会议系统，底盘呢基于图灵龙形平台打造，标配800瓦的全主动悬架，解锁车辆自动降低车身。
1: 第四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长城 H10，这款车呢是在明天上市。长城 H10 呢共4款配置，提供5座、6座两种座椅版本，预售价219,800到239,800。尺寸方面，五座版长宽高呢是5138/2050/1970毫米，六座版5299/2050/1970毫米，双版本轴距呢都是3000毫米。五座版常规后备箱容积815升，放倒座椅可以拓展到1885升。六座版常规容积316升，第三排放倒之后可以达到1056升。
0: 那么内饰的话，配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15.6英寸的2.5K 的中控屏，29英寸的 SRHUD， 后排呢还有17.3英寸3K 吸顶娱乐屏，支持角度调节，全系标配的是激光雷达加27颗的传感器，搭载有高阶驾驶辅助系统。
1: 动力是 1.5T 加双电机 Hi4 混动， 1.5T 发动机123千瓦，243牛米，前电机100千瓦，后电机220千瓦，系统综合440千瓦，42.8千瓦时电池， CLTC 的纯电，232公里，227公里，综合续航最高1404公里。
0: 好，继续说的这款车是享界 G9， 鸿蒙智行首款硬派方盒子 SUV， 8月5号也就是明天预定。车身长宽高分别是5206/2050/1897，选装储物箱后车长达5377毫米，轴距呢3160毫米，提供5座、6座布局，车内搭载鸿蒙智行三连屏的座舱，六座版的第二排是独立的航空座椅，支持通风加热、多档按摩、电动腿托。驾驶辅助方面，全系标配华为乾坤 ADS 5.0智驾加896线激光雷达，可选三固态的激光雷达和 4D 的毫米波雷达。空气悬架加电磁减震，支持高度和阻尼调节。
1: 动力全系标配800伏高压平台、巨星电池系统和前后双电机四驱，前电机峰值160千瓦，后电机峰值277千瓦，综合的最大功率437千瓦。纯电版搭载120千瓦时3元锂电池，增程版搭载 1.5T 增程器， CLTC 的纯电续航超过400公里，综合续航超过1300公里。
0: 继续说到别克致敬 L7 纯电版，这款车是也是明天开启预售哈。外观呢延续概念车的一个设计，配备星空展翼大灯加主动进气格栅，车顶带激光雷达，尺寸

0: 分的是5032、1952、1499毫米，轴距是3000毫米。
1: 内饰方面，车里边配备了 10.25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加 15.6 英寸中控屏，加50英寸的全景 AR HUD， 搭载高通 SA875P 芯片，支持4音区语音交互，手机全域互联，在线导航，影音娱乐，全域 OTA 升级等配置，还有27扬声器音响。
0: 那么在驾驶辅助方面的话呢，它搭载了这个飞轮大模型加持的一个逍遥智行系统，支持城市 NOA、 高速领航、自动泊车等功能。动力全系标配800瓦高压架构加 6C 快充一个技术哈。电机峰值功率是282千瓦，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 CLTC， 续航超过700公里，充电10分钟补能大约是450公里。
1: 单电机282千瓦，全系800微加 6C 超快充， CLTC 的续航超过700公里，充电10分钟补能大约450公里。搭载智驾方案，支持城市 NOA， 底盘采用了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独立悬架，配备带激光雷达预瞄修正的 RTD 自适应阻尼系统。
0: 继续说到这款车，纵横 F700， 这款车是8月6号正式上市，同号玩家版预售价是 36.49 万。尺寸方面的话，车身的长宽高分别是5495、2050、1985毫米，轴距的话是3350毫米。车内搭载 12.3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加 15.6 英寸的中控大屏，内置越野车载系统，支持户外越野模式，车况实时监测，四驱参数的一个显示，智能互联，还有语音控车等功能。
1: 动力搭载 2.0T 鲲鹏超能 CDMO 插混系统， 2.0T 最大功率呢156千瓦，前电机峰值210千瓦，后电机峰值300千瓦，系统综合最大的功率665千瓦904马力，综合峰值扭矩1135牛米，匹配二档 DHT 专用变速箱，零百加速5秒，最高车速180公里每小时，搭载 34.13 千瓦时宁德时代越野专用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150公里，综合续航1300公里， WLTC 的综合油耗每百公里 7.95 升。
0: 底盘呢，采用的是前后双叉臂的独立悬架，加非承载式的车身，接近角32度，离去角15度，同时支持20千瓦的一个驻车发电， 3.5 吨的牵引资质。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到这款车呢，是新款丰田 BZ5。这款车呢是在后天上市，也就是8月6号，共四款配置，预计价格区间129800到199800，尺寸呢是4780、1866、1510，轴距呢是2880毫米。
0: 那么内饰呢，提供的是墨金黑、赤焰红、皎月白三种的配色方案。车内全系标配 15.6 英寸的中控屏，车机内置元宝 AR 的一个数据大模型哈。
1: 驾驶辅助方面呢，高配车型搭载由城区辅助驾驶系统和丰田智行安全系统共同构成的系统。那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稍事休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清晨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修补着这个城市的缝隙，用一颗热忱的心脏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温暖。穿过此起彼伏的鸣笛声，荧光绿马甲正在车流交织的路口撑起安全通道。
2: 现在是红灯，
3: 小姐姐，都已经红灯了，可别再往前冲了。
4: 哎，哦，不好意思哈，这快车道我没注意，谢谢你啊。
1: 穿过寂静的单元楼道，张大妈家的门总是在周二被敲响。
3: 张大妈，是我小李，我来给您送药了。
5: 辛苦小李了。
3: 不辛苦，张大妈，这药您拿好，我还得去给王阿姨送呢。
5: 好嘞好嘞，慢点儿。
3: 哎，张大妈再见。
1: 在宠物救助站里，一双手捧出了三只小生命的温暖。
6: 这只独眼猫咪现在会主动蹭人了，领养家庭明天就来接它。小可爱，明天你就有家了。
1: 从陈旧小区沉降的日影，至十字路口不灭的霓虹，自南锣鼓巷的斑驳砖墙至大兴机场的银色穹顶，志愿者的身影永不缺席。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却让每个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微光，给予这1.64万平方公里恒久的体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许多人都对美丽的蝴蝶情有独钟，但你是否曾经见过一场声势浩大的蝴蝶会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冯木先生的脚步，去赴一场苍南江边的蝴蝶会。我在西双版纳美妙如画的土地上，幸运地遇到了一次真正的蝴蝶会。很多人都听说过云南大理的蝴蝶泉和蝴蝶会的故事，也读到过不少关于蝴蝶会的奇妙景象的文字记载。从明朝万历年间的《大理志》，到近年来报刊上刊载的报道，我们都读到过关于这个反映了美丽的云南边疆的独特风光的具体描述。关于蝴蝶会的文字记载由来已久，据我所知道的，第一个细致而准确地描绘了蝴蝶会的奇景的，恐怕要算是明朝末年的徐霞客了。在300多年前，这位卓越的旅行家就为我们真实地描写了蝴蝶群聚的奇特景象，而且还详尽地描写了蝴蝶周围的自然环境。他这样写道：山路有树大河抱，以崖而耸立，下有泉，东向树根翘而出，清冽可见。稍东，其下又有一树，乃有一小泉，一树根而出，二泉毁为方丈之长，即所宿之上流也。泉上大树当四月初，即发花如蛱蝶，虚翅许然，与生蝶无异。又有真蝶千蔓，连须钩足，自树巅倒悬而下，集于泉面，缤纷落翼，五色焕然。这是一幅多么令人目眩神迷而又美妙绮丽的景象，无怪乎许多来到大理的游客都要设法去观赏一下这个人间奇观了。但可惜的是，盛景难逢，由于某种我们至今还不清楚的自然规律，每年蝴蝶会的时间总是十分短促，并且时有变化，而交通的阻隔 又使得有机会到大理去游览的人总是难于恰巧在那个时间准确无误地来到蝴蝶泉边，就是徐霞客也没有亲眼看到真正蝴蝶会的盛况。他晚去了几天，花朵已经凋谢，使他只能折下一只蝶树的标本惆怅而去。他的关于蝴蝶会的描写大半是根据一些亲历者的转述而记载下来的。我在七八年前也探访过一次蝴蝶泉，我也去晚了，但我并没有像徐霞客那样怅然而返，我还是看到了成百的蝴蝶在集会，在一泓清澈如镜的泉水上央，环绕着一株枝叶婆娑的大树，一群色彩缤纷的蝴蝶正在翩翩飞舞，映着水潭中映出的倒影，确实使人感到一种超乎常态的美丽。以后我遇见过不少曾经专程探访过蝴蝶泉的人，只有个别人有幸见到了真正的蝴蝶盛会，但是根据他们的描述，比起记载中和传说中所描述的景象来，已是大为逊色了。由于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我看到的那次真正的蝴蝶会是一次完全可以和徐霞客所描述的蝴蝶相媲美的蝴蝶会。西双版纳的气候是四季常春的，在那里你永远看不到植物凋敝的景象，但是即使如此，春天在那里也仍然是最美的季节。就在这样的季节里，在傣族的泼水节的前夕，我们来到了被称为西双版纳的一颗绿宝石的橄榄坝。在这之前，人们曾经对我说，谁要是没到过橄榄坝，谁就等于没有看到真正的西双版纳。当我们刚刚从澜沧江的小船踏上这片密密的覆盖着浓绿的植物层的土地时，我马上就深深地感觉到这些话是丝毫也不夸张的。我们好像来到了一个天然的巨大的热带花园里，到处都是一片浓荫匝地，繁花似锦，到处都是一片蓬勃的生气，鸟类在永不休止的转啼，在棕褐色的沃土上，各种植物好像是在拥挤着争抢着向上生长。行走在村寨之间的小径上，就好像是行走在精心培植起来的公园林荫路上一样，只有从浓密的叶隙中间才能偶尔看到烈日的点点金光。我们沿着澜沧江边的一连串村寨进行了一次远足旅行，我们访问的终点是背倚着江岸紧密连接的两个村寨曼汀和曼扎。当我们刚刚走上江边的密林小径时，我就发现这里的每一块土地、每一段路程、每一片丛林都是那样的充满了浓烈的热带风光，都足以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绝妙风景画面。我们经过了好几个隐藏在密林深处的村寨，只有在注意寻找时才能从树丛中发现那美丽精巧的傣族竹楼。这里的村寨分布得很特别，不是许多人家聚成一片，而是稀疏地分布在一片林海中间，每一幢竹楼周围都是一片丰饶富处的果树园，家家户户的庭前窗后都生长着枝叶挺拔的椰子树和槟榔树，绿荫盖地的芒果树和荔枝树。在这里，人们用垂石累累的香蕉树做篱笆，用清新馥郁的夜来香作围墙，被果实压弯了的柚子树用枝叶敲打着竹楼的屋檐，密生在枝桠间的菠萝蜜散发着醉人的浓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在花园般的曼听和曼扎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我们参观了曼扎办得很出色的托儿所，在那里的整洁而漂亮的食堂里，按照傣族的习惯和社员们一起吃了餐富有民族特色的午饭，分享了社员们富裕生活的欢乐。我们在曼听旁听了为不知甘蔗和双季稻生产而召开的社长联席会，然后怀着一种充实的心境走上了归途。我们走的仍然是来时的路程，仍然是那条浓郁遮天的林中小路，数不清的奇花异卉仍然到处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清香。在路边的密林里，响彻着一片鸟鸣和蝉叫的嘈杂而又悦耳的合唱，透过树林枝干的空隙，时时可以看到大片的平整的田畴，早稻和许多别的热带经济作物的秧苗正在夕照中随风荡漾。在村寨的边沿，可以看到巨叶林荫道菩提林的巨人似的身姿，在他们的荫蔽下，佛寺的高大的金塔和庙顶在闪着耀眼的金光，一切都和我们来时一样，可是我们又似乎觉得我们周围的自然环境和来时有些异样。终于我们发现了一种来时所没有的新景象，我们多了一群新的旅伴，成群的蝴蝶在花丛上，在枝叶间，在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有三五成群的彩色蝴蝶在迎风飞舞。它们有的在树丛中盘旋逗留，有的却随着我们一同前进。开始我们对于这种景象也并不认为奇，我们知道这里的蝴蝶的美丽和繁多是别处无与伦比的。我们在森林中经常可以遇到彩色的斑斓的蝴蝶和人们一同行进，甚至连续飞行几里路，我们早已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习于把这成群的蝴蝶看作是西双版纳的美妙自然景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了。但是我们越来越感到，我们所遇到的景象实在是超过了我们的习惯和经验了。蝴蝶越聚越多，一群群一堆堆从林中飞到路径上，并且结队成伙地在向着我们要去的方向前进着。它们上下翻飞，左右盘旋，它们在花丛树影中飞快地扇动着彩色的翅膀，闪得人眼花缭乱。有时几千个蝴蝶拥塞了我们前进的道路，使我们不得不用树枝把它们赶走才能继续前进。就这样，在我们和蝴蝶群的搏斗中走了大约五里路的路程后，我们看到了一个奇异的景色。 我们走到了一片茂密的木背树林边，在一块草坪上面有一株硕大的菩提树，它的像四面伸张的枝丫和浓茂的树叶，好像是一把巨大的阳伞似的遮盖着整个画屏。在草坪中央的几方丈的地面上，仿佛是秘密地丛生着一片

怪的植物似的，聚集着数以万计的美丽的蝴蝶，好像是一座美丽的花坛一样。它们互相拥挤着，攀附着，重叠着，面积和体积都在不断的扩大。从四面八方飞来的新的蝶群正在不断的加入进来。这些蝴蝶大多数是属于一个种族的，它们的翅膀的背面是嫩绿色的，这使它们停住不动的时候就像是绿色的小草一样。它们翅膀的正面却又是金黄色的，上面还有着美丽的花纹，这使它们在扑动翅翼时又像是朵朵金色的小花。在它们的密集着的队伍中间，仿佛是有意来作为一种点缀，有时也飞舞着少数的巨大的黑底红花身带飘带的大木蝶。在一刹那间，我们好像是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的四周，在一片令人心旷神怡的美妙的自然景色中间，到处都是密密匝匝层层叠叠的蝴蝶。蝴蝶密集到这种程度，使我们随便伸出手就可以捉到几只。天空中好像是雪花似的飞散着密密的花粉，它和丛林中飘来的野花和菩提的气息混在一起，散发出一种刺鼻的浓香。面对着这种自然界的奇景，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目瞪口呆了。站在千万只翩然飞舞的蝴蝶当中，我们觉得自己好像是有些多余的了，而蝴蝶却一点儿也不怕我们。我们向他们的密集的队伍投掷着树枝，他们立刻轰涌地飞向天空，闪动着色彩缤纷的翅翼。但不到一分钟之后，他们又飞到草地上集合了。我们简直是无法干扰到他们的参与盛会的兴致。我们在这集成阵的蝴蝶前长久地观赏着，赞叹着，简直是流连忘返了。在我们的思想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难道这不正是过去我们从传说中听到的蝴蝶会吗？我们有人时常感叹着大理蝴蝶泉上的蝴蝶越来越少了，但是在祖国的边疆的无限美好无限富饶的土地上，不是随处都可以找到他们欢乐聚会的场所吗？当时我们这些想法自然是非常天真可爱的，我根本没有考虑到如何为我所见到的奇特景象去寻求一个科学解释，也没有考虑到这种蝴蝶群集的现象对于我们的大地究竟是一种有益的还是有害的现象。我应当说，我完全被这片童话般的自然景象所陶醉了，也为能在我们祖国边疆看到这样奇丽的风光而感到自豪。到这里，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已经接近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雨晴再次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雨晴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再见喽。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

0: 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听说你最近找到工作了。
1: 嗯，大公司，高年薪，明天就上班。
0: 啥工作呀？看把你乐的。
1: 人家老总说了，只要交纳会员费，拉的人越多，工资就越高。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有钱买车买房。
0: 不是吧？我听着怎么不靠谱呢？有笔试面试吗？
1: 没有。
0: 没有笔试面试，人家就把你录取了，还给你高薪水。表弟表哥可是干了十几年的公安工作，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所谓的工作八成是传销。
1: 啊，不会吧。
0: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计酬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却掉进陷阱里了。
2: 谨慎求职，远离传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妈，您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2: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她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她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她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她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1: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您。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0: 直都在。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是缉毒民警李毅收到4岁的女儿发来的微信语音，可是李毅再也没有办法回复女儿的微信了。
3: 李毅在跟踪毒贩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当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起不来，你们就继续往前跟。
2: 毒品毁灭的不仅仅是吸毒者和贩毒者的家庭，甚至还有缉毒民警的家庭。远离毒品，别让团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4: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微信群哦。
1: 是的，
0: 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今天特别热，就我平时不爱出汗，而且我每次坐在这儿就感觉就是特别冷，你知道吗？
0: uh-huh.
1: 然后今天我头发丝儿都是发烫的那种感觉。
0: 我今儿穿了一外套，这是。
1: 对对对，你很你

0: 那你奇怪，你这个人。
1: 哎呀，我这
0: 坐太久了，
1: 坐一整天呀。
0: 嗯，那天我们还讨论，我说就是单位的空调特别冷，就是冷气特别足嘛。
1: 嗯。
0: 然后每次就是从单位走之后呢，就是坐在自己的车上，我会把空调关了。因为太冷了，然后回家路上就不用开空调了，感觉那一会儿真暖和呀。
1: 其实每天的时候，我们在节目临开始结束之后呢，我们会提前十几分钟，就有的时候
0: 空调就关了，是吧？
1: 就是看到咱要是有兄弟在那屋啊，就给咱关了。
0: 哦，是这样的。
1: 让我们适应一下，不能这个里外温差太大，知道吗？
0: 哦，可能是女生是这样的，因为我当时是和两位女生一起聊这个话题嘛，就他们都是，就是每次从单位走出来的时候，坐上车把空调给关了。
1: 那最近有多热呢？你给大家说说吧。
0: 你觉得有多热的？
1: 因为我也看你手机。对，我瞄了一眼，看了39，我就知道。
0: 对，39度，其实大家可以感觉到，就是它是最低气温，38-39度。
1: 最低。
0: 中午的时候绝对比这个温度高，就我们体感的温度比这个高，尤其是就是暴晒过的车。你的车放哪儿了？
1: 地下停车库单位的。
0: 那可以。就我的不是开那个小蹦蹦吗？
1: 嗯，
0: 就它太阳会直晒的话，我整个车就特别热，而且空调就因为那车太旧了嘛，就空调就是起冷特别慢。
1: 谁不是呢？哎，我是
0: 同是天涯沦落人是吧？
1: 嗯，我的好车现在在地下停车库停满了，现在大概是5个小时。
0: 嗯。
1: 左右的时间，因为现在5点半嘛，我1点钟到了这儿哈。
0: 对，
1: 这几天都在外面晒着，
0: 好可怜啊。
1: 对，
0: 嗯，
1: 而且他已经跟了我10来年了嘛，
0: 哦，
1: 所以说时间挺长的。
0: 那差不多，那他们俩也差不多大啊。
1: 对对对对，大哥，
0: 对，
1: 大妹子，
0: 大哥和他二哥，39度还要热5天，周末或将迎来降温雨哦。
1: 霍江，
0: 霍江啊，就未来一周，淮河以北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局部是37-39度。
1: 嗯，
0: 那具体到亳州呢，就是亳州市气象局预计，受副高控制，气温较高，七号前最高气温普遍在36-39度，周后期受降水天气影响，高温天气呢会有所缓解啊，只是缓解，
1: 缓解啊，
0: 对，最高气温是33-35度。
1: 哇哦，
0: 嗯。
1: 这也真是33-35已经挺不错了，
0: 已经是缓解了，
1: 已经是相当缓解了。
0: 我记得上周有一次是30度，然后那天我们还讨论珍惜吧，这是最后一个，就是近期最后一个30度的天。
1: 那天我觉得还挺凉快的，
0: 嗯，
1: 就是31度、32度，我记得特别清楚。
0: 对，
1: 因为中午我们去打球的时候呢，最高温度才33。
0: 啊，那你33能持续多久呢？就是你假如说你这么热的天能运动多久？
1: 33的话，如果说你一直在出汗，不要那么高强度的话，我觉得现在我已经适应了，就是，就你就看谁能撑住，
0: 就是熬。
1: 我大概能打1个小时的球没问题，
0: 但是我觉得就这几天稍微控制一下比较好，
1: 一定要控制，
0: 对身体比较好。
1: 朋友们一定要控制
0: 我今天本来想做一会儿有氧，因为我很久没有做有氧了，最近吃太多了，然后想做一会儿。我站上那之后，我觉得自己没劲儿，就下来了，
1: 有点气血，有点虚。
0: 对，就有点虚的那种感觉，觉得自己四肢无力，就感觉下一秒我就要趴在那个跑步机上了，应该那种感觉。
1: 因为上层气温，你个高嘛，上层气温的这种温度往上升哈。
0: 而且最近就是天特别热嘛，而且最后一轮就特别热的天气就在这几天。
1: 大暑了。
0: 对，你就不应该让自己出太多太多的汗，是吧？你1个小时太猛了，40分钟顶多了。
1: 我3件衣服。
0: 我说的不是让你换衣服，
1: 不是，就透3件。
0: 哦，这样的。
1: 3件，知道吗？透完之后拧干套上去，再打一局。然后呢，然后下来之后呢，实在没办法了，就一直在透嘛，再脱掉换件新的。
0: 你会及时补充你的那个水分吗？比如说喝很多水。
1: 对，我那是2080毫升，
0: 一大桶那种。
1: 对对，老大桶了，4斤多的水。
0: 你们打羽毛球，纯打羽毛球。
1: 纯打羽毛球。
0: 可以可以。
1: 还有那拌嘴，吵架。争执，
0: 你这种是纯打羽毛球，我当然是纯捡羽毛球。
1: 这是差不多啊，你觉得你这运动天赋肯定够，你要去打球的话，我觉得你会学得很快。
0: 是吗？我不会这样发球，我只会这样从上面。
1: 哎，那就叫扣杀。
0: 哦，扣杀呀，
1: 这是很多人学不会的。
0: 我以后告诉别人，我会扣杀。
1: 哦，
0: 就是高温天气特别 你就是不能忽略啊，
1: 嗯，
0: 就最近两天我发现有很多老年人说，就是自己就比如说你去户外了就会感觉头晕，又听到没有？
1: 美人话，
0: 对，持续的高温呢会使人感到不适，容易引发中暑，肠道疾病还有心脑血管病。所以就是如果说您本来就有这个基础病的话，就一定尽量不要外出，尤其是中午的时候。那如果长时间处于这个高温高湿环境下呢，要特别警惕具有致命性的重度中暑热射病。
1: 对，这个非常非常厉害，
0: 对，很严重的啊。高温呢还会引起人体的体温调节功能的失调，体内热量过度的积蓄散发不出来，从而呢会出现，这就是中暑了，就是高热昏迷等症状，
1: 这一定要多多注意。
0: 对，预防很重要，大家一定要就是尽量避免你中午的时候高温时段出去。我想正常人也不会出去的，今天我看工地都停工了。
1: 对，因为高温呢肯定要停工，而且呢还有高温津贴哈。
0: 对，
1: 首先要是这个时间点出去的人，那就是没有办法。
0: 那如果说没有办法，就做好这个
1: 防晒。
0: 对，防晒就是降温的那种，比如说你防晒衣、防晒伞啊。手持小风扇，
1: 你要能打防晒伞，我建议你不要出门了，因为你不是必须要出去，知道吗？打伞多不方便啊！你都打伞了，你想一想，
0: 就带好那种防暑降温的那种药品，那个什么，那喝的啥了？
1: 藿香正气水。
0: 对对对对，我受不了那个味道。
1: 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液，你要分清到底带哪个啊？咨询一下医生啊，我们俩不是医生，我敢跟你说，你俩都带着。
0: 对，
1: 你看症状啊。
0: 而且说，假如说你一定要在这个高温天气下工作劳动的话，你可以就是间接性，比如说你这会儿工作半小时，你去凉快个几分钟，
1: 对，
0: 缓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样就能好多了吧？
1: 一定要谨记啊。在视频下方看视频直播的你，为什么不留言？是我们没说话题吗？
0: 我们没说吗？
1: 没说呢。
0: 一本正经聊了几分钟？九分钟？
1: 八分钟。
0: 八分半啊。
1: 好好好，
0: 就是今天话题呢，就是和今天的温度有关。
1: 对，这么热的天儿，你该干点什么呢？
0: 什么也不想干呀。
1: 什么想不想干是最好的一件事。然后呢，这个看一下我们群里面哈，群里面先说，因为群里面朋友今天非常积极啊。肉包子说喝枸杞原浆，吃六味地黄丸。
0: 啊，这么热的天适合吗？他是故意的吧？
1: 他身体有点不舒服。气血不足，给他补一补，这是你一定要遵医嘱，朋友们。
0: 对对对，就有的时候有很多，比如说你走亲访友，就是会互拿那种补品，会发现吗？尤其在我们亳州，因为还有很多中药材的那种补品。
1: 对，中药材的那个调理的是有，
0: 是吧？
1: 尤其是祛湿的这一块儿比较多。
0: 有一次我爸泡了药酒，然后他就听别人说的那个，说这泡了对身体怎么好怎么好，然后喝完之后呢，第二天嘴上就长了一个泡，
1: 上火了。
0: 对对对，
1: 叔叔上火了。这事儿
0: 药酒还兑了一下那个没有掺药的那种酒，还那种就是匀了一下，
1: 火上加火。这种真是还稀释了一下，应该。
0: 对对对对，稀释了一下，调了一下，你知道，调酒
1: 还自己调酒啊。曾几何时啊，当年年纪
0: 你也弄过，
1: 年轻时啊，
0: 是不是都有这个爱好？
1: 不是都有一个爱好，因为年轻人嘛，总想效仿一些年龄大的朋友们的一些做法。
0: 对对对，有这种想法啊。
1: 你看，就叔叔那个年纪，他肯定就看到有一些比他大的还大一些的人说，
0: 就这样泡酒，
1: 这个对，到这个年纪你就应该进补一下了。然后他就是尝试一下。哎，然后又天时地利人和嘛，就搞了点儿。然后呢，以前的年轻孩子呢，就觉得这老年人这样喝，那肯定大补啊。
0: 对，
1: 我也得给我自己补一补。其实当时的气血非常充足。
0: 对，是的。
1: 然后我就给自己补了补，我那时候吃的东西，我
0: 一看就气血非常足
1: 啊，老足了。然后呢，我就开始这个尝试各种各样别人说那个东西小孩子不能吃的，我就尝试了一下。吃完之后呢，真的是。30分钟没过，我就觉得这个劲儿真有劲儿啊，就精神，瞪大眼珠，然后接下来开始流鼻血。
0: 你也是不过了？
1: 不过了，我不知道那我吃的是什么，知道吗？
0: 对，
1: 就别人告诉我说你能吃这个，这个能吃没事补的啊。你我现在生活哪有说哎呀？
0: 就现在人大部分人，就只要你没有那种特殊的，比如说我就有点贫血这种症状。 就大部分人他是什么都不缺，你知道吗？就是什么都超了标了，
1: 基本上什么都不缺，
0: 对，都超标。
1: 你除非营养不良啊，那个会有点这个情况
0: 啊、
1: 嗯。但是现在人基本上95%不用补，补就是家伙啊，
0: 都需要来减重。
1: 对，感谢峰哥啊，峰哥留言吧，今天我们
0: 小星星。
1: 对，我们说的是今天就是这么热的天，该干什么去啊？
0: 嗯，就是听广播呀，看一会儿、
1: 嗯、
0: 看会儿直播，在家里面刷手机。
1: 很不错，
0: 嗯，
1: 看是21号和35号在球场上奔波。
0: 哇，这些孩子怎么办？我看到了运动的精神。
1: 我以前都是这个天出去
0: 啊、哦，不是这个天还不出去呢，对吧？
1: 对，一到这个天，现在这个天你去的时候呢，球场上的人少。
0: 嗯，哦，就不用抢球篮。
1: 然后呢，有的时候呢，你会记住哪片球场上会有阴凉处，
0: 会有这种。嗯、
1: 你先去把它给抢了，
0: 先占了。
1: 对，几个人在那打约好的雷、
0: 嗯嗯嗯、
1: 然后呢三个之后你说哦，我们这儿还有三个人，说好，那来到一块打吧，
0: 嗯，
1: 然后就能打过瘾。
0: 嗯，可以可以。
1: 对，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现在很多夜场的篮球场有那个灯光，
0: 嗯，
1: 以前呢基本上没有，
0: 哦，
1: 全靠大太阳。
0: 对哈，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去体育公园想去那个投几个篮，就是每次我去的时候就满满的，而且你自己又很菜，你又不怎么会，就只是为了投篮然后玩一下、
1: 嗯、
0: 拉伸一下，
1: 嗯，
0: 就是你也不好意思和别人组队啊，你说
1: 也可以组队吗？拉拉队。别竞技队，真是。
0: 对对对，
1: 峰哥说这会儿就想听你们聊天，谢谢
0: 啊。你看这前一个是发了谁，
1: 我不知道、啊、
0: 这个健身效果绝了，
1: 这还绝了呀、啊，
0: 这不绝吗？我觉得太大块就不太好看。
1: 不是，你没发现吗？
0: 他不是背很宽腰很细，怎么有点像女生的身材了？
1: 我告诉你啊，这个身材在现在如果说健身人群当中的话，就这种效果的话，我觉得还挺常见的。
0: 哦，这种很常见啊。
1: 对
0: 啊、哦、我觉得这个练的已经很好了。
1: 是吗？
0: 已经很明显了，而且没有那么夸张。
1: 这是干什么？你们在群里发什么了？这是
0: 谁？
1: I don't know。
0: 哦哦哦，
1: 哎呀，真是哈，玩吧，就看美女的，
0: 打打球哈，出出汗。
1: 嗯，说补钾、补肾、养气。
0: 嗯，就是补钾，其实夏天就是补钾的一个很好的时候。
1: 因为钾会大量流失嘛。
0: 对。
1: 出汗。
0: 对。
1: 你喝的那些电解质，不就是这个吗？
0: 我经常喝。
1: 你经常喝？
0: 你也是吧？
1: 我天天喝，因为没办法，我出汗太多了。
0: 我喝的是椰子水。
1: 椰子水电解质。
0: 同样，我说的，哎，我说错了，是同样也是补钾，
1: 同样也是补钾、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那叫风味饮料吧？
0: 嗯、
1: 对，差不多是这个。
0: 也许是勾兑的，并不是真的椰子。
1: 就是还有人，就是一般运动员吧，喝这个电解质呢，不是也是常备，但是呢，长时间作战的话，或者高强度的话，他们会吃香蕉。
0: 我觉得就是健身之后，我就喜欢吃香蕉，
1: 因为香蕉补钾特别快，
0: 嗯，
1: 大概几十秒就能补到。
0: 对，而且你吃完之后，我每次练完之后觉得特别饿，虽然强度不大，但是我就会感觉特别饿，然后此时来一根香蕉，我觉得特别满足。
1: 姑娘呀，
0: 嗯，
1: 饿了别吃香蕉。
0: 我吃啥？吃
1: 饿了吃点其他的正常的饭之后再吃香蕉。
0: 哦，这样的，我都直接吃。
1: 因为那个香蕉你饿的时候吃下去之后呢，那个胃酸和香蕉
0: 啊，
1: 有点不舒服、啊、
0: 我竟然觉得每次吃完之后特别幸福还舒服，你知道
1: 那说明你的胃好。我们这就不行，我们这个小胃啊就不咋地。
0: 哎，是的，我肠胃真好、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同时吃了同一桌东西，同一锅的啊，然后一个桌子上的人全部觉得肚子疼，我说真的吗？你们真肚子疼吗？我一点事儿也没有。
1: 那你同桌的那些人可能他们已经饮酒了。
0: 没有没有，
1: 也没饮酒。
0: 嗯 嗯, 嗯，
1: 那就是胃不好。
0: 比如我们经常去吃螺蛳粉火锅。
1: 嗯啊，
0: 然后就是每次吃完之后啊，
1: 你也爱吃啊？
0: 你也爱吃啊？
1: 对，是的，真是。
0: 但是每次吃完之后，他们都会拉肚子。
1: 我吃什么都拉肚子
0: 啊？这样的啊？就我没事儿，你知道？就我没事儿。我说好羡慕你们啊。
1: 我是属于什么情况呀、
0: 嗯？
1: 就是基本上，咱不是说其他的，就因为油放的大。
0: 对，
1: 我们家
0: 重油。
1: 对，我们家所有的这个餐食，经过我母亲的手，就是油量会非常小，
0: 很清淡是吧？
1: 也不算是清淡吧、
0: 嗯，
1: 只要在家吃饭，我都不会拉肚子。
0: 我也是。
1: 只要是出去吃，
0: 咱一样。
1: 基本上就是90%。如果说他 就是那种烧烤类似的话，我觉得我的胃任烧烤，就烧烤吃完当时不会拉肚子
0: 啊、哦，第二天，
1: 第二天才会拉肚子。
0: 哦、
1: 但是有一些那个莫名其妙的一些菜，就那些大菜，看上去的风味特别足，颜色
0: 特别就是油很多的那种。
1: 对，吃完之后呢，
0: 嗯、
1: 有可能就开始出现有点肚子不舒服。
0: 嗯，对，是这样的。就是他们都是这样，女生就还。

0: 爱喝那小麦果汁儿，尤其是凉小麦果汁儿，这些朋友们，
1: 那说明这些人就是别喝了，他脾胃特别差，
0: 脾胃就虚了是吧？
1: 对吧、
0: 嗯？
1: 肠胃也不好，肠道肯定不好。
0: 好吧，我少喝点。
1: 嗯，看我都没事儿
0: 啊，
1: 我就是一边饮料、矿泉水，然后再加点那种你说的那个果汁，对对对
0: 对，
1: 啥也没事儿。
0: 那你能睡得着吗？
1: 能啊。
0: 我天，你消耗你那这个代谢真好。
1: 我睡眠，我发现就是当代年轻人的睡眠，不能说睡眠好，因为大家都是阶段性的。你不是吗？就是这一阶段睡特别好，睡眠特别足，然后下一阶段就怎么睡睡不着。我就是分阶段的，就一个阶段一个阶段那种。
0: 对，我是前段时间就是有的时候夜里老睡不着，
1: 嗯，
0: 最近还好。
1: 对，
0: 最近真的还好，进了、
1: 熬不住了呗。
0: 不是，进了三伏天之后呢，就猛然觉得就是到睡觉的时候开始有困意了。
1: 哎、我好像也是啊，我冬天会睡早一些，你也是吧？
0: 冬天会。
1: 你冬天不会出去溜达呀？就晚上的时候会回家早一点，太冷了。
0: 嗯，非也非也，包不同来了啊！你知道包不同是谁吗？
1: 不知道，我以为你说咱包不一样呢。
0: 包不一样，包不同。好好行，你回去补一下《天龙八部》啊。然后呢，就是冬天，男生基本上就会约着朋友们一起在外面喝白酒。嗯、
1: 啊，对对对。
0: 像我这种人的生活就比较多，就是属于这种。还有呢，会约到晚上去打球。
1: 嗯。
0: 晚上呢，有的时候还会坐在一起去，有的时候特别特别惊讶，就是我们会约在一起去喝那什么那个叫什么，那叫什么来着？黄酒。
1: 啊，冬天是喝黄酒的时候，
0: 温补。
1: 嗯，
0: 然后会吃各种各样好吃的。
1: 嗯，你看短剧里面都是这样。
0: 短剧里面啊，
1: 对，
0: 上火锅，
1: 就是给你煮了什么酒，在哪个街头。
0: 哦，哇，这个生活真不错啊，还煮酒。
1: 你看，继续看啊，然后喝中药呢。
0: 嗯，
1: 喝酒吹牛不吹了吧？
0: 吹不起牛了吧？
1: 嗯。
0: 年华呢？这是，煮的粥，这是，
1: 嗯，
0: 都有沫儿，
1: 太稀了，
0: 太稀了啊！这个王金老师的西瓜皮别乱丢，什么意思、啊？
1: 搭配玉米须煮水，就和你一样，你下次可以试试。你不是用玉米须煮水吗？你下次加上西瓜皮，
0: 要洗干净吗？
1: 清热，你说呢？不然呢？清热利温。
0: 哦，脾胃虚寒的人能喝吗？
1: 不知道，
0: 有很多去火的东西脾胃虚寒的朋友就不能喝，知道吗？
1: 对，
0: 有点太过分了，对我们不友好。
1: 哦，哎，还可以减肥。
0: 对，
1: 但是具体大家适不适合还要查一下啊。
0: 哎，柚子茶说搁博州没有不管煮水喝的，
1: 是吧？我刚就说在博州也没有什么不能泡酒的那种，全都能泡，泡酒、泡花茶、煮着喝、煮着吃。
0: 谁叫咱这是遍地是药材呢？
1: 入药。
0: 对呀、啊，这些东西都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
1: 绿化带也能煮水喝。
0: 绿化带里面长的还有真的有中药材有。
1: 对呀、啊，就地里面就是很多我们别人会以为是什么野花野草，在我们这都是中药。
0: 对，我们一看一眼就知道是什么，就是根茎能用，或者叶子能用，花能用，籽儿能用，这个就太多了。
1: 还能煮着吃。
0: 对，有的时候还能当装饰品。
1: 嗯。
0: 还能印个花什么的。
1: 那王姐也说这个柠檬、蜂蜜、柚子都能煮。的确啊，柚子皮不也能煮吗？
0: 柚子皮还能做糖呢。
1: 嗯，柚子糖。
0: 对，柚子皮做完之后爆糖，然后在里面做好长时间，真不错。
1: 嗯，就很多糖果就是那种柠檬、蜂蜜、柚子的两个三个东西混合在一起就很好吃。
0: 嗯，小布丁说在天热也得干活，也得听节目。
1: 没有错，
0: 此项觉悟很高。这位小同，这位同志，这位大哥，啊，大哥。
1: 就看你这儿说这句话，就说明你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士，
0: 对，
1: 才有这种觉悟。
0: 嗯，这天，
1: 这是什么泡子？看一下，你看我们刚说到，
0: 嗯，
1: 瓜柳皮，这是啥？丹参、人参、什么参？
0: 这不是，这黄芪是？
1: 哦，黄芪。
0: 天哪，这是陈皮。
1: 嗯，
0: 啊，这是什么？这是大枣吗？这是？哎，
1: 枣片。
0: 枣片，这是枣片。
1: 嗯。
0: 还有什么？这是黑的，这是什么东西？没看出来啊！
1: 没看出来。
0: 哦，紫苏、桃子、杨梅、姜丝茶。
1: 哦。
0: 那你其他放在周边干什么？误导人的。
1: 这个误导，压根就没煮这个两个比较显眼的东西。
0: 对，是。这个味道可以啊。
1: 应该是酸甜酸甜那种。
0: 对，开胃。
1: 嗯，
0: 然后呢？

0: 消脂。
1: 什么功效？他说我百度一下，温度包。哦，原料是紫苏、桃干、杨梅干、姜丝，属于药食同源食材组合茶饮、茶饮，普代普通代茶用，代用茶，不能宣传治病。
0: 代茶用。你把礼盒带走吧，这是。
1: 改善身体不舒服，就开开胃，简单。
0: 对对对对。
1: 让白开水多点味道。
0: 白开水其实挺好喝的，
1: 我不爱喝，我只有冬天的时候才爱喝。
0: 煮开的白开水晾凉，凉白开
1: 啊，那种是吧？
0: 对，现在你现在这个天气就应该。
1: 但是你现在你比如说你家里面全是饮水机，你就按照你的需要的温度，什么25度、45度这样接，我觉得不好喝。
0: 我们家就是，
1: 你们家也是这样的吧？
0: 我们家有，我有自己一个烧水壶，我每次不管接的什么水
1: 都要烧开了，
0: 对，我得先让它去氟，自来水去氟，这个其中 一部分，但是那个壶呢，它不管你是什么水，你只要点到那个功能，它就开始烧，烧完之后呢，我就会把它盖打开，让它晾凉，
1: 哎，那个好喝，
0: 然后再扣进去，然后再点一个纯净水，然后烧45度，
1: 怎么办？你说这个水完全是我记忆中的水的味道，
0: 哦，对对
1: 对，
0: 那个水不寡淡，知道吧？你喝的时候就是不横。懂了吧？
1: 但说实在呢，就是单位里面就是这个净水器过滤后，你再烧的这个水实在是不好喝。说真的，就和家里面你说你用那个水壶烧开了之后是不一样的味道。
0: 哦，
1: 你不觉得吗？
0: 因为我没
1: 讲，我没有说咱单位，我说别人单位。
0: 不好对，因为我基本上就是泡那个茉莉花。
1: 因为你不喝白水吗？你不是泡花茶了吗？
0: 我是每次到单位之后呢，先接杯凉的。顺下去，然后茉莉花投进去，然后开始。
1: 对对对，那就没有啥味道了。
0: 没有，没有，品评啊。
1: 就是我说为什么？为什么就烧开之后和你冷凉之后喝是不一样的？原来是在这样。我知道我为啥不好喝了，我一般都是热的一半，凉的一半一对。
0: 温水是吧？
1: 嗯。
0: 但温水你要给它个反应时间。
1: 我直接喝了。
0: 直接喝还是有点不一样。
1: 不好喝啊。
0: 前面还凉的，后面烫嘴。
1: 总之不是水不好喝了，而是我变了，我就爱喝饮料，小甜水
0: 就喝多了，
1: 就喝不下去白水了。
0: 我告诉你，你这个会有阶段性的，这就和睡觉一样。
1: 我没有阶段性的，好像
0: 你再过段时间，
1: 再过几年，
0: 对，你现在别下定论，就你说你这个现在睡眠都挺好啊，
1: 对，我再过两年再看。
0: 对，你过两年再看。
1: 对对对，
0: 真的是身体但凡到了多少岁之后，我的天哪，
1: 哎，上了年纪之后呀，就，哎，干什么都不好，干什么都难。
0: 你要是看，有分很多种的，有的人是属于什么样的状态呢？他属于长时间不锻炼，也没有什么活动，全吃老本儿，吃着吃着，到了某些年龄之后，突然一下，就是感觉身体猛的一不如从前。像我们这种呢，平常爱折腾。
1: 对，
0: 没事撸个铁，
1: 爱运动的这种，
0: 骑个行，打个球，
1: 对，
0: 遛个鸟，架个笼，哎，这都行。下河摸个鱼，
1: 我的生活可没你丰富。
0: 路边要个饭，这是，
1: 对对，
0: 练练贯口，撂个地，哎，这个时候呢，玩个杂技，这个时候我们就慢慢的就觉得，哎呀，手脑眼全练，然后身体也倍儿棒，就没有那么明显的下降。
1: 我最近就是带着我妈去健身。就是他一般就是他的运动量啊，就是存在于他晚上跳一会儿广场舞啊，然后去遛个弯儿，
0: 那就够了。
1: 不够，压根儿不够。因为我体验过，就是你去那个跳广场舞的时候，他只是纯累，你知道吗？就并没有给他肌肉含量提上去，
0: 没有抗阻，
1: 对，就没有说哪个部位能练好，就是说啊，只是动一动。但肌肉含量我觉得也要提高上去啊，这样身体才能硬朗一些啊。
0: 这个是必然的，
1: 是吧？
0: 就是肌肉量决定了你的代谢量，决定了你身体的状态。然后呢，你如果说没有肌肉练上去的话，你强硬的去做一些这个超负荷的运动，
1: 对，
0: 要么受伤，要么就是真的伤气。
1: 对，是这样的。他只觉得每次练完之后都很累，但是他现在健完身之后，比如说撸点铁，就觉得练完之后很爽。
0: 哦，
1: 对，很舒服，就不像以前就纯累了啊，累累累累，然后多喝点水回家歇一歇。然后现在就是练完之后，身体就是特别特别像打开了一样那种，还可以再摸几盘，
0: 腿上绑个沙袋，手里拿俩哑铃，去跳广场舞，
1: 对对对对，
0: 跳完之后丢到一边，然后呢休息休息，挺棒啊。
1: 他现在就是，比如说咱们运动的时候会带上呼吸。
0: 哦，会会会。
1: 对，但你跳广场舞的时候，他们是不呼吸的，就直接就正常呼吸，要不然就这样，就这样不动，而且呼吸特别小，不像我们这样，我们是正常的，就是打开啊，就是呼吸啊，然后吐气啊。
0: 对，我们会有动作，比如说
1: 对
0: 胸式、腹式，
1: 对，
0: 基本上只要是练的话，基本上到腹式多一点，
1: 是吧？
0: 对对，哪儿用力还要想着哪儿用力，配合呼吸，
1: 嗯，
0: 用力之后呼出气啊，干完了。
1: 对对对对对，但广场舞不会这样。然后他现在呢，就是已经加上呼吸去跳广场舞了。我说你这样就可以赢了大家。
0: 三不一吸，三不一呼，
1: 别人都不如你。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他，比如说伸展运动，他就这样。
0: 对对对。哎，这个对肝好，这个真是。
1: 是吧？你真的呼吸呼吸可以提高你的身体代谢。
0: 那个八段锦里面有一式叫什么来着？
1: 就他们那个会呼吸。
0: 叫。攒拳怒目，干什么来着？
1: 嗯，
0: 就是练肝的嘛，就是你把拳
1: 伸
0: 出去，
1: 输肝的，
0: 然后摔出去之后反转，然后抓握，
1: 嗯，
0: 道家抓握啊，抓握之后然后回收。
1: 对，
0: 这个真的是就练。
1: 但练这个八段锦还有五锦旗，他们也会有呼吸配合着，你广场舞是没有的。
0: 嗯
1: 嗯，
0: 广场舞，
1: 对，是的，就是纯累。
0: 好吧，这个。这两天呢，大家适合晚上去跳跳广场舞，但是要配合呼吸。
1: 不是这个天跳广场舞也要悠着点。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我们和大家聊一聊，你见过前车丢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5: 小雅说了，以前碰到主副驾驶一边一碗泡面带着汤宝玩肉。
4: 听众艾瑞说，我见过副驾驶往外扔猫。
5: 天哪！哎呦，现在人真奇葩呀！节目里啥人都有。哎呀，这昨晚买的西瓜都坏了，扔了吧。
4: 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呢？
6: 主持人，你刚刚前车扔出来一个大西瓜，把我整个挡风玻璃都干碎了。现在怎么什么奇葩人都有啊？
2: 遵守交通文明，勿做抛物奇葩。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中来。
0: 嗯，
1: 这么热的天，应该干点什么？
0: 对呀、啊。
1: 嗯。星空说了，这个天适合去南湖晒背。我今天刷到，就是不止在南湖，还有威武广场那边，统一就是已经开始晒背了。
0: 你们家不住高层？
1: 啊，你去楼顶晒背是吧？
0: 你去高层，你看看比你矮的那个楼上，基本上
1: 全是晒背的。
0: 不不不，
1: 不是晒被子的，现在全是
0: 晒
1: 背的。
0: 晒背和晒被子都有，就有点多了啊、
1: 嗯。
0: 而且呢，要给大家说一下，三伏天晒背是行。别真的硬晒，知道吗？
1: 我觉得我不行，我会晕的。
0: 人都是补水嘛，
1: 嗯，
0: 拿一水壶盖一毛巾，拿一手机往那一趴，然后这个水壶夹嘴角里，然后可，然后
1: 太热了
0: 啊，这很难受啊。
1: 对，你这个时间点也要选好，比如说你正午的那一会儿，我觉得这两天真不适合。
0: 不行，30多度、
1: 啊。对，
0: 你是想敷了。
1: 基本39度左右，
0: 对，
1: 对，而且你趴在那个温度一定会更高，
0: 对，是的，
1: 嗯、
0: 那楼板腾得慌，
1: 对，
0: 大石头腾得慌。
1: 好，看一下群里面吧。
0: 对对对，来看群里面，他们都在，哎，别看了吧，他们一天天的又是给我们，搞公司，造厂，挂链接，
1: 9.9一盒包邮。
0: 嗯。你送点样品给永杰，永杰粉丝就去让永杰，这什么呀？这真的
1: 送点样品给永杰粉丝去逛店去领。
0: 哦，我不会断句，不好意思。
1: 给粉丝发福利，链接抽他90%。
0: 你抽我吧，别抽70%，真是太吓人了啊！
1: 给悦动全程20块钱的佣金。是20块钱吗？哦，卖29.9，给悦动抽20块钱的佣金，让我们挂链接。
0: 一单20，
1: 嗯，我们俩一人10块，这样好不好？和单位没什么关系啊。
0: 可行、啊，你还用单位的平台，还不给台湾抽成，真是啊。咱一天别说多，一天卖出10万单。
1: 口气不小。
0: 对对对对对，咱俩3天以后就不用上班了。 这就喜提捡手镯认识。
1: 对，来继续看网友的评论啊，来看第一个啊。
0: 说我跟空调锁死了，
1: 锁死，
0: 24小时不分手，沙发焊死了，冰可乐、冰西瓜、冰粉轮番上，主打一个空调续命，吃喝躺平
1: 啊，这种生活好羡慕啊。其实周末好像就是这样过的，有的时候会这样过，没有什么事的前提下。
0: 我妻子就评价我，就是走到哪儿哪儿空调打开，
1: 不是这样吗？
0: 真的是这样，我回卧室打开，然后呢，他没事儿。
1: 哦，那我和他是一样的。
0: 对，他没事儿，然后呢，你知道吗？现在他还在盖着冬天的被子。我现在
1: 夜里面
0: 啊啊对
1: 啊，
0: 睡觉的时候还在盖着他冬天盖的那个被子。
1: 那说明你开的那个温度太低了。
0: 24还低啊？
1: 挺低的，我也是。我们家也开24夜里面，然后我得盖着厚被子。
0: 我都快光着了，我都快在那躺着了。
1: 对对对，
0: 我说我热，他说没事儿、嗯。我说我热，他说没事儿。他说你把门打开一点。我说你是不是冷？他说是。然后呢，现在基本上就是，只要屋里一个房间里开空调，你基本上外面温度也不会太高。
1: 啊、哦，是的呀。
0: 因为开着门得。
1: 嗯。
0: 因为他觉得冷，然后就这种情况。
1: 就有的时候就是每个人这个空调的这个温度不一样，你去看老年人，他们开28度，我奶奶开28度，
0: 对，有开28的，
1: 嗯，
0: 然后呢26是最舒服的，
1: 嗯，
0: 27、28老年人，然后呢，像我们
1: 24、25是男生，
0: 24、25是正值壮年的，
1: 对对对，
0: 15、16的那是，
1: 开16度，谁小时候没开过16度呢？我和我弟，我们俩是这样的，假如说我们家我爸妈在忙，然后我们俩在2楼待着嘛。那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俩先得一人洗个澡。
0: 什么澡？是大冬澡啊，还是那个什么？
1: 夏天的时候呀。
0: 小澡。
1: 先小澡，先一人冲个澡。
0: 哦，冲凉的叫。
1: 对对对，先一人冲个澡。
0: 嗯。
1: 冲完澡之后呢，然后就换上我们在家穿的睡衣，特别薄，露肤度很高那种，就是两个人穿个小背心那种，然后把空调开到16度。洗澡之前先开好啊！洗澡之前先开好，
0: 谁都是这样干。
1: 然后两个人进到房间里面，叫冻死了，冻死了，真爽，真爽，就这种，是吧？你们也是这样。
0: 然后睡觉的时候用一薄被子扣着自己，露一头。
1: 看电视，对，
0: 哎，老舒服了。
1: 两个人一人一个被子啊，往那一包，然后呢看电视，露个脸。
0: 冻头冻脚，呛死吃我，你没听过这句话吗？
1: 你说那个小时候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就那样就好玩了。感觉很幸福，那个时候
0: 爽嘛，主打一个反差、
1: 哦、对，
0: 真的真的有这种情况。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这个最现在这个三伏天啊，就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女生
1: 会怎么样，
0: 女生会去剃头，
1: 女生去剃头，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女生留长发的比较的多，
1: 嗯，
0: 怎么办呢？把那后脑勺这一块啊掀起来，
1: 直接剪了，
0: 对，推掉，然后像个假小子一样、
1: 哦、
0: 然后留一半，因为他也能，你散下来也能看出来，看不出来
1: 啊、哦、明白你说
0: 的
1: 那种，
0: 为了不让他那个那么热呢，他就开始就是后面推掉，他慢慢再长嘛，
1: 啊、
0: 哦、就这种情况，好多女生去推，当时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风尚，
1: 太热了，
0: 就因为太热了，
1: 对，
0: 他们会起痱子的，就脖子后面会起大片的痱子。
1: 我前两天不是散了头发嘛，就周末的时候，我今天觉得我脖子后面怎么痒痒的，然后摸一摸就是两个特别小的那种红点儿，感觉就是痱子。因为前两天周末周六的时候不是也挺热的嘛，
0: 嗯，
1: 然后我还去了乡下，头发散着，我当时快热死了。
0: 那个头发呀，被这个外面的这个大太阳直视啊，真的很烫手，
1: 超级烫。
0: 而且我觉得女生的头发就是堪比刀子，
1: 嗯，
0: 有的人发质不是那么牛的人，一甩头发就是，比如说我妻子，我妻子那头发甩来之后，哇，
1: 那说明她发质很硬，
0: 对，很硬，
1: 嗯，
0: 我女儿也是，
1: 那你们家发质都很好，你们家经常吃什么发质这么好呢？
0: 吃饭，
1: 喝水，
0: 健康生活，听悦动全程，
1: 对，
0: 做悦动全程，
1: 这样不会掉发是吧？
0: 对对对，开心点，只要你开心，你的气力就足，知道吗？
1: 头发就不易掉了吧？
0: 对，
1: 嗯。那第二个朋友啊，说把薄被浸湿拧到不滴水，
0: 嗯，
1: 哇，这比我还疯狂。然后盖身上开小风扇，凉飕飕的秒入睡，比空调还舒服。他第二天这个不会嘴歪吗？哦，空调防慎用，怕感冒。
0: 你去一边去，
1: 就是只开风扇，这也危险啊！
0: 你盖一湿的，我告诉你，
1: 是吧？
0: 湿鞋入体，你比啥都难受。
1: 所以我刚刚说他不怕第二天嘴歪吗？中风了。
0: 其实我觉得吧，
1: 嗯，
0: 就是我自己认为哈，
1: 嗯，
0: 朋友们，我觉得大家呢不是不能吹空调，不是不能吹风扇，
1: 是不能对着吹。
0: 对，
1: 嗯，
0: 而且那个风如果说对着你吹，你会非常难受，
1: 嗯，
0: 然后你的身体也会不舒服，尤其是风扇，你吹一半一半不吹。
1: 对，
0: 你要是现在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
1: 空调病吗？
0: 不是空调病，就是那个风扇，有一个叫什么循环扇。
1: 啊，它会这样四面八方这样转来转去，转来转去，360度。
0: 只要你不着急，你会觉得这屋里面的这个温度还挺行。
1: 嗯嗯嗯，
0: 稍微有点风，就这种情况，不是太热
1: 的
0: 情况下。
1: 嗯、
0: 空调的话，就是你不要它直吹，尤其是那个家里面带那个就客厅里面那种空调，不是挂壁式的
1: 啊，就是那个摆在那立式的那种。
0: 对，你前面可以加一个加网，
1: 嗯、
0: 然后加个加网，
1: 哦、
0: 然后这样它的吹出来的风就不会直吹风，它会从那散开。
1: 啊，这样就好多了。
0: 哎、你又觉得非常凉快。
1: 嗯，
0: 我们家卧室里面的所有的空调，我妻子都买了一个单遮着。
1: 哦，遮着。我看那个拼夕夕上有好多。
0: 对，以前是用那个调节的那种像半塑料制的东西，
1: 嗯嗯嗯，
0: 然后在那儿遮着，我觉得挺不错。
1: 嗯。
0: 后来那个东西呢淘汰了，
1: 升级了现在。
0: 对，升级了，然后就用布单。
1: 嗯、
0: 我觉得再过几天可能也会再被淘汰。
1: 又有更高级的东西出现了。
0: 又有更高级的东西出现，然后呢？房间里面凉凉的，
1: 嗯，
0: 孩子睡觉的时候也不翻身了，
1: 啊、
0: 嗯，自己睡觉的时候也不翻身了，很安然的入睡，就那个感觉，就感觉挺舒服的。
1: 对对对，不会直着吹，要不然你真的是第二天腿疼脖子疼的。这个嘉华影视传媒公司说太热了，的确啊，这几天全日39度、40度了啊。
0: 嗯、哦，小飞组长，你说的对。
1: 嗯。嗯，他说那是空气循环扇在那里，风力不大，360度上下左右前后都吹。
0: 对，
1: 嗯，
0: 风速不大，我们家买了个老大了。
1: 你们家这个风力太足了是吧？一般这种风扇我看家里面用的特别小呀，你们家买的很大吗？
0: 不，就这么大，
1: 就很小对吧？啊，
0: 对
1: 呀，啊，就像个西瓜这么大。
0: 然后它可以开到14档，对，打开9档，
1: 嗯，
0: 打开就是9档。
1: 那你开太猛了。
0: 对，他那个风扇44档，你就吹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自己站不稳，就这种情况，知道吗？然后呢，吹的时候我们就开9档嘛，而且那个，哎、
1: 嗯，
0: 怎么说呢？那个，嗯，那个风扇特别有意思。
1: 嗯，
0: 我妻子叫他不应，女儿叫他不应。
1: 哦，你们是那种 AI 那种智能的？
0: 哎，真的，你知道吗？我正常和他说话都不行。我说小爱，小爱，什么打开风扇？不搭理你。
1: 你们打开门呀、啊？
0: 不，小爱，小爱，打开风扇。他就马上就能走，
1: 哎，没你不行，
0: 不是，真是，
1: 嗯嗯，
0: 然后我妻子就捏着嗓子，小爱小爱，哎，他就打开了，
1: 哎，为啥呀？
0: 他喜欢听低沉的声音。
1: 就前两天我妈说那个豆包，我说，他说他说不好普通话，我说你说亳州话，他能反应过来，他真能识别
0: 啊？对对对，那个 AI 的现在已经很智能了，
1: 对，而且
0: 分辨
1: 是的，而且说，如果说你长时间都在用这个方言和他说话，他也能就有所反应。
0: 哦，
1: 是吧？发现没？
0: 我可能那个是第一次，因为调试的时候，
1: 嗯，
0: 唤醒他的时候，
1: 你就是用了
0: 离他比较近，
1: 哦，有可能。
0: 你小爱小爱，你这样说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不可能小爱小爱，叽撩叽撩的嘛，这声音不对。带语音的是不是那种有氛围灯？
1: 氛围灯，风扇现在都有氛围灯了。
0: 你说的是哈麦卡顿。音响带氛围灯，
1: 带音乐带响嘞。
0: 我笑的腰疼。
1: 那个小飞悠着点啊，小飞说我在合肥就热休克了，就整个安徽现在尤其北部这边全是高温天气，对，这两天非常非常的热。 对，
0: 对，
1: 节目开头我们说了这两天就是持续高温啊，
0: 39，
1: 对的，
0: 40，
1: 嗯，
0: 炸。
1: 就等一天10万单，给群里发点福利。
0: 行，
1: 感谢有你，
0: 感谢有你，
1: 群里因为有你我们才能享受到荣华富贵。
0: 对，温暖了司机。司机都说你棒啊。
1: 嗯，来继续看我们网友的评论，就是天热的时候该干点什么。
0: 他说真有那种氛围的、还能跟着转的那种。哎，我家都有。
1: 哇，这个价格呢，它会不会就是比那种不带的就是稍微贵个100-200？假如说你夜里睡觉了，还要把氛围灯给关掉，
0: 不用关，
1: 因为你就一直在闪着。
0: 有人喜欢那个？
1: 我不喜欢，我不行，我不行。
0: 你这以前就是你啊，最早的时候有那个万能充，
1: 嗯，
0: 万能充都有那种氛围灯的，还有那种音响的。 然后呢，有的人就不爱关。我的一个朋友就是，他就是冲，啊、他冲完之后呢，他怎么冲呢？他放在隔壁房间。
1: 哦，他能看忽闪忽闪的，离得远一点。
0: 对，他就知道在。

0: 充电，因为不闪了说明充满了。
1: 明白。爱生在说小荣小荣荣世达
0: 微光，
1: 嗯，
0: 那还好啊。
1: 就现在就无论是车还是家里面的电器太智能了，
0: 嗯，
1: 尤其是年轻人的，你让他开窗帘开窗帘，你让他关灯他关灯。
0: 对，
1: 嗯，
0: 那个刘小燕问啥时候分组和摇号，
1: 我看一下今天我们时空的这个视频号还发了呢，嗯，
0: 别着急哈，给你找一找。小燕，
1: 嗯，
0: 别走燕子。哎，有没有人这样叫你，啊，
1: 扎心了。
0: 我说小燕姐啊，
1: 嗯，
0: 我说燕姐，
1: 八月七号摇号啊，
0: 八月七号，
1: 对，第二轮摇号将于八月七号举行。那到时候呢，我们博主广播电视台的各新媒体平台将进行全程的网络直播。
0: 对对对，
1: 嗯，哦哦哦，
0: 嗯，
1: 我看还有双胞胎的。
0: 哇，
1: 哎，我没意识到还有双胞胎是怎么抽呢？你看，双胞胎或者是多胞胎，可根据家长申请确定捆绑分组或者是单独分组。
0: 哦，
1: 还可以两个孩子捆绑在一起，
0: 就一个户口之下嘛。
1: 对，然后你申请捆绑分组的是在八月四号下午的五点半前，
0: 嗯，
1: 到桥城区教育局三楼办公室。啊，就是在三草路那边啊，提交你的这个申请的捆绑材料，
0: 哦，
1: 就是书面申请，还有户口本的复印件等啊。逾期未申请的将视为随机分组，
0: 舍得了吧？
1: 就是随机，也就是直接分开了呗。
0: 不是，他会根据嘛？
1: 啊，
0: 他会根据你所在的辖区、所在的社区，
1: 啊，
0: 然后就近。
1: 嗯，
0: 如果说那个你已经报上了名，或者说
1: 嗯
0: 没有参与到这个确认摇号
1: 的
0: 话，他会分到其他那个一路说没满的地方。
1: 对，哦，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报名资格审核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如果说您线上审核未通过的，需要在八月四号下午五点半之前携带相关的资料。
0: 对，
1: 是
0: 说一定要先看一下啊。
1: 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下午耀都时空，您先关注一下耀都时空的这个公众号。今天中午十一点半，我们发布了一个八月七号摇号最新摇号招生方案公布这一条推文，你可以了解一下，里面写的很清楚。
0: 孩子网上报名现在已经开始了哈，
1: 嗯，
0: 你就看一下要是有没有审核通过。
1: 八月六号进行电脑的随机分组，然后八月七号上午九点开始进行摇号招生。
0: 哦，
1: 嗯，
0: 我能去摇吗？我喜欢摇那个。
1: 你说呢？当然不行，
0: 我觉得我掌握了别人的喜怒，真是。小时候我参与过一次，就是
1: 摇号呀，
0: 六一儿童节
1: 啊，摇那摇那
0: 啊，六一儿童节呢，校长准备了一个特别大的那个箱子，是有带把手的，我也不知道它是里面什么样原理，就心里面噜噜噜噜噜噜噜在响啊，嘣嘣嘣嘣出来一个球，
1: 还挺好玩的。
0: 然后呢，会选择各年级比较优秀的学生。
1: 哦，
0: 然后去上台。
1: 哇，你就是那个优秀的学生。
0: 我摇号了。我摇号了，我干体力活呢，真是。我是道具组，知道吗？他们的礼物会有什么？
1: 嗯，
0: 第一名会有那自行车。
1: 哇。
0: 第二那个你什么特等奖自行车，然后其次的是书包。
1: 嗯。
0: 然后那文具盒，最次的也是那个笔记本。
1: 啊，
0: 哦。笔记本还附带一支笔，就这种情况。
1: 挺好的，那个时候我们觉得这东西太好了。
0: 老棒了，
1: 对吧？
0: 然后你要是第一名是学习机，
1: 现在应该就是学习机了。
0: 不是，现在应该是这个
1: 啥？电话手表。
0: 我想一想，你得往偏处想，不能这么想。
1: 我看有小孩就是发奖品，有发那个四件套的，米面油的，
0: 很实惠。
1: 怎么和咱们是一样了？
0: 对，我们那时候我真领过米。
1: 哦，你领过。我好像没为我家做过什么贡献呢，上学的时候没带回家过什么。
0: 一顿唠叨。一份指责。
1: 只带过几本书回家包书皮
0: 啊，
1: 对吧？
0: 哎，就开学的时候。
1: 嗯，
0: 来看啊，这个现在我们今天话题哈，又回到我们的话题了。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再不聊马上又跑题了。
1: 这么热的天该干点什么呢？第三个
0: 撒点责任。
1: 冰箱门开着当移动空调，蹲冰箱门口追剧，我的妈呀，顺便挑冰饮，主打一个低成本降温。这个成本还低呀。如果说冰箱门一直开着还毁空调，不是，还毁冰箱，冰箱门一直开着还毁空调，
0: 毁电吗？因为开不起空调了吗？空调一直在那儿不运转。
1: 这是你毁冰箱啊。
0: 他这个冰箱基本上运到家里面基本上不会再关了， 就包括这冬天，就咱这儿人的习惯，
1: 不关，
0: 对吧？
1: 就是一年365天都不关。
0: 对，然后呢，它的里面呢，上一次因为这个，我见过别人修冰箱嘛，
1: 打开后面啊，
0: 他们会布那
1: 个什么机是吧？
0: 对，制冷机，他们会那个铺那个铜管，
1: 嗯，
0: 那个铜管就是制冷的通道，然后呢会在那个板后面，有的是在板前面，有的涂防护层，有的不涂防护层。我上次就别看别人修，别人说你这个不行了，你这个里面要冲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呢比如说我再给你布个管子吧，然后外面给你再做一层保护的，我说行，没问题。就是您的阿姨，我的母亲，然后长时间不用的那个展示柜儿，想救活他，知道吗？找人去干这活，所以说我才知道的。然后就铺满之后，那制冷效果嘎嘎好，真是真不错。
1: 我怎么没想到呢？
0: 没有啊。
1: 对呀、啊，那个制冷效果特别好。
0: 对，
1: 摆在家里还能看到你要吃什么。
0: 就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们家太小了，我们家但凡大点那个东西现在就应该在家里面某个角落，在那天天亮着光呢。
1: 对，就应该这样。以后买冰箱就买这样的。
0: 我告诉你，一半那还省个冰箱钱，
1: 嗯，
0: 一半是孩子的那个零食区，一半是家里面的剩菜区，
1: 嗯，
0: 特别明显，在上面都能看到。
1: 嗯，你提醒了我，
0: 就像饭店里面选菜一样。
1: 对，而且那样东西，你看，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它的那个冰箱，全部是你看不到里面，它又不是透明的那种。
0: 对，你好忘。
1: 你放里面，就是放里面就坏了，就直接等着下一次扔吧。像假如说你变成透明的那种展示柜那种，
0: 哎，
1: 你就放什么都不会忘，
0: 对，
1: 你都会记得吃。而且你路过那，你都想瞅两眼，看一看它有啥。
0: 对，它就和其实那个柜子就和那个烧烤店那个一样一样。
1: 对，是的，就是那种，就和超市里面一样。
0: 对，和超市里面的一样。
1: 有道理啊。
0: 人家摆上去，今天要吃什么菜，先拿上来。
1: 嗯。
0: 你防止你忘了。
1: 对。
0: 很多家长认为，就是蔬菜丢进冰箱里，时间就暂停了。
1: 哎，你知道吗？现在冰箱有一种技术。它就是特别就是无菌空间，有个抽屉它是无菌空间，你把菜放里面时间真停了，很神奇，就一层纸巾都过不去那种，都拉不出来。
0: 这什么意思？就是它那个
1: 空间是无菌的，
0: 造成了这个无氧的状态，抽出去了。
1: 对，然后你放什么它就是不易坏，不会坏的，因为你里面没有氧气嘛，
0: 急冻了。放点氮气在里面。
1: 但我觉得还是那个展示柜最吸引人。
0: 我还觉得还新鲜的蔬菜最好吃。
1: 不过蔬菜的话，其实除了老年人，你像咱们妈妈这种，他们其实放的时间不是很久。来继续看啊。
0: 好哎。
1: 交给我了。
0: 交给我吧，好不？
1: 来继续。抱着冬瓜睡觉。
0: 他说天然的良枕，睡醒了再切了煮个冬瓜汤，一物两用，省钱又凉快。抱冬瓜我没抱过。但是我抱过那个黑皮的西瓜，
1: 其实一样的吧？
0: 对，是一样的。我觉得也真挺凉快，
1: 但形状不一样。那个冬瓜可长了。
0: 对，然后呢，我告诉你有一个特好玩的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你不可能冬瓜只抱一夜，因为它清洗起来也挺麻烦的，真的挺麻烦。
1: 像洗被单一样在那洗是吗？
0: 你还不能猛搓，猛搓掉皮儿，
1: 只能揉一揉。
0: 对，就像那个，你知道吗？就是去那个澡堂子以前嘛，搓澡。你要是选择搓澡巾还是选择毛巾，毛巾呢搓着就不疼，搓澡巾呢搓着止痒，有的人就选毛巾，这就是得用毛巾把上面的毛给它搓掉，
1: 揉一揉，
0: 搓完之后呢就非常非常抱着非常舒服，一觉睡到大天亮，真是你身体的热量会被它吸走。
1: 哎，其实真的挺好的，你就抱着睡觉，对吧？
0: 对，
1: 便宜。性价比超高，
0: 老便宜了嘛，那玩意儿那是便宜。
1: 对，先纳凉，然后后开始就是刮刮油，吃把它吃了。
0: 朋友们，赶紧进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刷到1500，谢谢。最后一分钟了，
1: 对，大家快打开，打开你的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然后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就行了，看我们俩一眼就行了。
0: 对，
1: 看一眼再关上，你再看你。
0: 完了，就到这儿吧，一看差不多了。好啊，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非常快，说到这儿的时候基本上就接近尾声了。
1: 对，这个我们今天话题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注意防暑降温，这几天天太热了啊，温度很高。
0: 对，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然后休息休息。 每天呢尽量减少外出。
1: 是的，
0: 高温天气呢不要随意的在外面溜达。
1: 对，如果说您就是不可避免，就是一定要带好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些物资，
0: 或者防晒的一些物品，
1: 对，
0: 都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1: 嗯，
0: 别有侥幸心理，
1: 防止中暑。
0: 对，别有侥幸心理。这个有的人就说我能扛不能扛，
1: 我没事儿。
0: 对，你但凡接触过凉的东西，不是说一直没接触过这个热天气，
1: 对，
0: 你就不能扛。
1: 嗯，还是要稍稍注意一下啊。
0: 好吧，
1: 嗯，
0: 行了，同志们，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就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见。
0: 明天见。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哎，怎么样，来一个。
2: 我要，我要一个。
3: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Yo, what's good, 新说唱。昨天是4月20，我接到了通知，他们和我一起给你过了生日，不会再有时间戒指，也没有下一次录制。我不用再准备什么，但我的表达足够真实。我们有过快乐，也有过争执，但是至少对彼此也算是真挚。Paper 帮我敲了 B， 他本来是个扣台币。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A little bit low like me。当然，抱歉，我穿得不够正式，太临时了，我来不及整太大的阵势。不过，实话实说，这不是你预告里的盛世。如果这真的是巅峰，我想我应该都认识吧。Anyway， 我仍感谢你的付出，你帮我找了很多新朋友。我最爱的是雾都，他教会我很多，也告诉我没必要被束缚。他今年已经发专辑了，5年了，付出。你见证了我的成长，我的石头根本就拉不住，托你的福，我这些年甚至还养活了一个 UP 主。有你才有产业链，庆幸我赶上了末班车，也感谢自己搏一搏，我不想。

有和你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你的快乐有和我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我的困扰有和你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你的困扰有和我说。

0: 感受放开飞里走走。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4: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5: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4: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3: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4: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5: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2: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3: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4: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听众朋友，下面为大家播报两条防汛防台风紧急消息。首先是全省统一防台风部署。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沿海登陆，强度可达13至14级强台风。登陆后向西偏北行进，9号起给安徽带来大范围持续风雨。对比此前台风巴威，本次台风局部风力更强，降雨范围更广，单点降雨极端性突出。8号至12号，浙江、上海、安徽大部等七省市将迎来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地累计雨量200至400毫米，浙江东部局地超600毫米。依据防汛预案，省防指已于8月8号上午8点对全省16市全部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值守，包保干部下沉一线，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水库、河道洪水与城市内涝，全面排查景区、工地、地下空间等重点区域，停工高空水上作业，落实关停、人员转移等避险举措，前置抢险队伍物资，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处置。紧接着新增洪水防御预警，风险进一步升级。省水利厅8月8号12时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亳州、淮北、宿州、蚌埠、阜阳、淮南六市新增纳入响应范围，省内其余十市维持原有四级响应。台风登陆后会在10号夜间至11号凌晨从黄山进入我省，途经池州、安庆北上，12号从大别山区转向东北，9号至12号全省持续强降雨，其中11号、12号沿淮淮北包含亳州在内将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长时间强降雨会让本地中小河流水位明显上涨，城市、乡镇局地内涝风险大幅升高。水利部门要求各级防汛责任人全员到岗，加密监测雨水情，滚动会商研判，科学调度各类水利工程，紧盯水库安全，河湖堤坝巡查，及时处置险情，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此特别提醒市民朋友，近期双重应急响应叠加，风雨、积水、河道涨水多重风险并存，请大家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远离低洼路段、河道、广告牌、大树和临时搭建物，居家加固门窗，收好阳台易坠物品，种植、养殖商户提前加固大棚、厂房，转移物资。如遇积水围困、河道涨水、房屋险情，请立刻联系社区或应急救援人员求助。请各位听众相互转告，密切关注广播、气象平台实时预警，自觉配合各项转移管控措施。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3: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1: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啊，
3: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0: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4: 听众朋友，下面为大家播报两条防汛防台风紧急消息。首先是全省统一防台风部署，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沿海登陆，强度可达13至14级强台风，登陆后向西偏北行进，9号起给安徽带来大范围持续风雨。对比此前台风巴威，本次台风局部风力更强，降雨范围更广，单点降雨极端性突出。8号至12号，浙江、上海、安徽大部等7省市将迎来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地累计雨量200至400毫米，浙江东部局地超600毫米。依据防汛预案，省防指已于8月8号上午8点对全省16市全部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值守，包保干部下沉一线，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水库、河道洪水与城市内涝，全面排查景区、工地、地下空间等重点区域，停工高空水上作业，落实关停、人员转移等避险举措，前置抢险队伍物资，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处置。紧接着新增洪水防御预警，风险进一步升级，省水利厅8月8号12时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亳州、淮北、宿州、蚌埠、阜阳、淮南6市新增纳入响应范围，省内其余10市维持原有4级响应。台风登陆后会在10号夜间至11号凌晨从黄山进入我省，途经池州、安庆北上，12号从大别山区转向东北，9号至12号全省持续强降雨，其中11号、12号沿淮淮北包含亳州在内将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长时间强降雨会让本地中小河流水位明显上涨，城市、乡镇局地内涝风险大幅升高。水利部门要求各级防汛责任人全员到岗，加密监测雨水情，滚动会商研判，科学调度各类水利工程，紧盯水库安全、河湖堤坝巡查，及时处置险情，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此特别提醒市民朋友，近期双重应急响应叠加，风雨、积水、河道涨水多重风险并存，请大家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远离低洼路段、河道、广告牌、大树和临时搭建物，居家加固门窗，收好阳台易坠物品，种植、养殖商户提前加固大棚、厂房，转移物资。如遇积水围困、河道涨水、房屋险情，请立刻联系社区或应急救援人员求助。请各位听众相互转告，密切关注广播、气象平台实时预警，自觉配合各项转移管控措施。

0: 是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2: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3: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1: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4: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5: 嘿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6: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4: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0: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1: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2: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3: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1: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4: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5: 嘿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6: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4: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0: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7: 听众朋友，下面为大家播报两条防汛防台风紧急消息。首先是全省统一防台风部署，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沿海登陆，强度可达13至14级强台风，登陆后向西偏北行进，9号起给安徽带来大范围持续风雨。对比此前台风巴威，本次台风局部风力更强，降雨范围更广，单点降雨极端性突出。8号至12号，浙江、上海、安徽大部等7省市将迎来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地累计雨量200至400毫米，浙江东部局地超600毫米。依据防汛预案，省防指已于8月8号上午8点对全省16市全部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值守，包保干部下沉一线，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水库、河道洪水与城市内涝，全面排查景区、工地、地下空间等重点区域，停工高空水上作业，落实关停、人员转移等避险举措，前置抢险队伍物资，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处置。紧接着新增洪水防御预警，风险进一步升级，省水利厅8月8号12时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亳州、淮北、宿州、蚌埠、阜阳、淮南6市新增纳入响应范围，省内其余10市维持原有4级响应。台风登陆后会在10号夜间至11号凌晨从黄山进入我省，途经池州、安庆北上，12号从大别山区转向东北，9号至12号全省持续强降雨，其中11号、12号沿淮淮北包含亳州在内将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长时间强降雨会让本地中小河流水位明显上涨，城市、乡镇局地内涝风险大幅升高。水利部门要求各级防汛责任人全员到岗，加密监测雨水情，滚动会商研判，科学调度各类水利工程，紧盯水库安全，河湖堤坝巡查，及时处置险情，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此特别提醒市民朋友，近期双重应急响应叠加，风雨、积水、河道涨水多重风险并存，请大家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远离低洼路段、河道、广告牌、大树和临时搭建物，居家加固门窗，收好阳台易坠物品，种植、养殖商户提前加固大棚、厂房，转移物资。如遇积水围困， 河道涨水，房屋险情，请立刻联系社区或应急救援人员求助。请各位听众相互转告，密切关注广播气象平台实时预警，自觉配合各项转移管控措施。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19865。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 听众朋友，下面为大家播报两条防汛防台风紧急消息。首先是全省统一防台风部署，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沿海登陆，强度可达13至14级强台风，登陆后向西偏北行进，9号起给安徽带来大范围持续风雨。对比此前台风巴威，本次台风局部风力更强，降雨范围更广，单点降雨极端性突出。8号至12号，浙江、上海、安徽大部等7省市将迎来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地累计雨量200至400毫米，浙江东部局地超600毫米。依据防汛预案，省防指已于8月8号上午8点对全省16市全部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值守，包保干部下沉一线，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水库、河道洪水与城市内涝，全面排查景区、工地、地下空间等重点区域，停工高空水上作业，落实关停、人员转移等避险举措，前置抢险队伍物资，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处置。紧接着新增洪水防御预警，风险进一步升级。省水利厅8月8号12时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亳州、淮北、宿州、蚌埠、阜阳、淮南6市新增纳入响应范围，省内其余10市维持原有4级响应。台风登陆后会在10号夜间至11号凌晨从黄山进入我省，途经池州、安庆北上，12号从大别山区转向东北，9号至12号全省持续强降雨，其中11号、12号沿淮淮北包含亳州在内将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长时间强降雨会让本地中小河流水位明显上涨，城市乡镇局地内涝风险大幅升高。水利部门要求各级防汛责任人全员到岗，加密监测雨水情，滚动会商研判，科学调度各类水利工程，紧盯水库安全，河湖堤坝巡查，及时处置险情，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此特别提醒市民朋友，近期双重应急响应叠加， 风雨、积水、河道涨水多重风险并存，请大家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远离低洼路段、河道、广告牌、大树和临时搭建物，居家加固门窗，收好阳台易坠物品，种植、养殖商户提前加固大棚、厂房，转移物资。如遇积水围困、河道涨水、房屋险情，请立刻联系社区或应急救援人员求助。请各位听众相互转告，密切关注广播、气象平台实时预警，自觉配合各项转移管控措施。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9: 我市推行以药代绿城市绿化新模式，曾经闲置地块如今四季有景，
10: 别人赏花亳州赏药，这也是我们的专属特色。
9: 郭河夜话景区玫瑰歌舞厅主题游船正式起航，带你体验怀旧复古风，
11: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9: 市民咨询哪些人群可免费乘坐公交？
12: 我们的现役军人呀、残疾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然后第二个就是盲人或者是肢体一级二级以上的残疾人。
9: 高温下的劳动者系列报道，今天把镜头对准供电作业人员，经历汗如雨下的带电作业。
13: 穿着绝缘防护服又密不透风，包控作业酷热难耐，工作强度很大。
14: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有一种浪漫只属于亳州。从2025年开始，我市打破传统城市绿化的固有模式，创新推出以药代绿城市绿化新模式，把曾经闲置荒废的城市金边银角变成层层叠叠、四季有景的药植花海。
15: 有一种浪漫只属于亳州。
10: 别人的城市种花草，亳州不一样，我们把中药材种在街边闲置地，这波独家氛围感无可替代。
16: 过去城市边角空地脏乱闲置，从去年开始呢，我们盘活了城市近千亩闲置土地，在古井大道、九层大道、老君大道、合欢路两侧推让地块，种植上了白芍、佩兰、茯菊等中药材。
10: 这些呢，全部都是薄芍。那在古代的药方中呢，有十药九芍的说法。芍药呢，以根部入药，因色白称白芍，具有散瘀理气的功效。全部都是小香菊，每年十月菊花盛开，菊香四溢，沁人心脾。
17: 目前亳州已完成核心片区药材种植面积805亩，其中古井大道618.19亩，九城大道98.37亩，老君大道61.39亩，合欢路27.05亩，阶段性建设成效显著。
16: 这么大的面积呢，如果是传统市政绿化，绿化建设费用约为1亿元，年养护费用约是500万元以上。但是我们种植上中药材后期投入的话是300万元，后期年养护费用只有100万元，而且中药材还能实现经济收益，带动农户参与管护就业，库均年增收1.2万元，打破只投入不产出的模式。
17: 最重要的是把中医药文化融入城市日常，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中医药魅力，既有城市颜值、文化底蕴，又有民生实惠、产业价值，这也是专属于亳州的独家城市 IP。
10: 别人赏花，亳州赏药，这也是我们的专属特色。
18: 不仅好看，还科普了中药材知识，这个创意特别巧妙。
16: 未来呢，我们还将延伸特色产业链，依托种植基地，联动中医药企业，开发养生花茶、中药香囊、药植文创等特色产品，盘活药植资源价值，拓宽项目收益渠道。
10: 春有芍花，夏有繁花，秋有菊香，冬有绿意，世间绿化千万种，唯独亳州以药为浪漫，不刻意不张扬。我们也相信未来呢，咱们还会打造更多的特色药景大道，营造吃行药境人在画中的沉浸式文化体验，推动中药从种植向中药文化特色旅游转化，提高市民的认同感和对游客的吸引力。
14: 我市把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继续列入了民生实事清单，不仅要新建一批口袋公园，还特别在设施上照顾到了老人和孩子。
2: 上午8点左右，在市区的三角花园的口袋公园里已经热闹起来了。这边几位老人正在健身器材上活动筋骨，那边家长带着孩子在亲子区玩得不亦乐乎。干净整洁的步道，崭新的器材，色彩明快的儿童游乐区，让这个曾经环境杂乱的街角焕然一新。
19: 原来不很方便，现在呢建设好了，给为老年人装了很多的设施，一出门都到这个能拿活动活动胳膊，活动活动腿，老年人确实是有福。
2: 卢大爷口中的有福呢，正是当地政府的一份用心。三角花园在改造中，不光把环境给拾掇利索了，更重要的是配齐了适合老年人康复锻炼的设施，也给孩子们辟出了专属的游乐空间。
20: 三角花园建设好之后，增加了很多健身设施和亲子设施，满足了市民的基本的需求啊，确实挺好的。
2: 三角花园的变化只是我市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建设的一个缩影。据市园林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绿化建设室负责人蒋红艳介绍，仅今年全市就计划建设口袋公园10个，其中市区3个，过阳县2个，蒙城县2个，利兴县3个。目前市区已有1个建成投用，剩余2个正在抓紧施工，预计今年下半年全部完工。
21: 建设过程中呢，我们坚持见缝插履、便民适用的原则，通过植物优化、空间调整和设施完善，将这块呢原来利用率不高的一块空地打造成一个集休闲、健身、观赏于一体的微型的游园。
14: 要说咱们亳州最实在的民生变化，球场算得上一件大事儿。早前想打球，专门跑老远，还经常没位置，十分不方便。如今一座座便民球场修到了小区周边，下楼就能打球锻炼。
10: 以前打球场地远不好找，现在好了，球场直接修到了家门口。
22: 主播说博，我在现场。家门口的球场，
10: 以前这里呢就是一块闲置空地，现在呢改造完成之后呢变成了一个乒乓球场，无论是小孩放学还是大人下班，都可以来这里溜达溜达，打打球放松一下。
23: 以前这里这个地方是没有球场的，这个球场是刚建好的，我家就在这附近，打球非常方便。
24: 我家就是在河南城这附近，我来这里打球非常方便，我经常来这里打球。
25: 我们本着便民、就近、适应的原则，今年计划建设11处全民健身场地。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完工3处，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施工进度，确保把民政实事办实。
10: 下楼去健身，运动不打烊，家门口的小球场，幸福就在我们身边。
14: 8月4号晚，郭河夜话景区全新打造的玫瑰歌舞厅主题游船正式启航。项目将复古歌舞厅文化与水上夜游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带来别具一格的水上休闲体验。
2: 晚上7:30，满载怀旧氛围的玫瑰歌舞厅主题游船准时启航，步入船舱，浓浓的80年代气息扑面而来。
11: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2: 游船全程40分钟，途经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游客还可以登台即兴演唱，参与情景剧互动。
26: 今天特意带父母来体验，老人家说找到了年轻时的感觉，这种怀旧主题很适合全家一起游玩。
27: 吹着晚风，看着美景，我感觉我的家乡真美。
2: 据介绍，玫瑰歌舞厅游船是继童年记忆号之后打造的第二个文化主题游船项目。这种文化 IP 加场景创新的模式，不仅丰富了夜间旅游产品供给，更让传统文化以更生动的方式呈现给游客。
10: 我们是通过深入挖掘城市文化资源，将怀旧元素与现代旅游体验相结合，既满足了中老年游客的怀旧需求，也让年轻一代有机会了解传统文化。
14: 今天上午，亳州公交集团上线正风好风热线，做客嘉宾针对观众提出的免费乘车政策、站台设置等问题进行了回复。我们一起来看看现场情况。
0: 市民黄先生咨询哪些人群能免费坐公交。
12: 根据安徽省公共汽车管理条例，第一条就是我们的现役军人呀、残疾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然后第二个就是盲人或者是肢体一级二级以上的残疾人，然后第三个就是年满70周岁的老年人，第四个是身高1米3以下的儿童，第五个是持有全国范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优待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的人员，第六个是符合无偿献血激励政策人员，第七个就是其他享受免费乘车政策的人员，包括我们之前接到通知的消防员呀之类的，都是可以免费乘车的。
0: 节目直播过程中，一位网友咨询，听说学生卡可以享受5折的优惠，该如何办理？
12: 只要你未满18周岁，可以携带学生的身份证或者他的户口本加1寸或2寸的证件照片，到我们的2处行政服务中心都可以办理。第一处行政服务中心是在我们市政府的南门那边，有一个市。

0: 政务服务中心，然后八号窗口，然后第二处办理地点是我们的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在我们的湘富路与花溪楼路交叉口西南角，在我们的综合六号窗口都可以办理。
1: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市区基康路与百合路交叉口向南200米处路面出现坍塌，需进行封闭维修。施工期间，该路段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将全部封闭，请过往车辆及行人注意绕行。封闭时间8月11号至8月31号。8月8号起，利辛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启用8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主要拍摄超速行驶、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分别为：一、省道312231公里700米进城；二、省道312231公里700米出城；三、省道245 54公里500米出城；四、省道245 54公里500米出城；五、省道245 60公里进城；六、省道245 60公里出城；七、国道329 1067公里500米进城；八、国道329 1067公里500米出城。高校学子亳州行入企观摩实践活动开始报名，活动时间8月19号至8月20号，为期2天，参与对象亳州籍在市外高校就读的大学生，参访点位古锦集团、亳州养生会客厅、药膳培训学校、博药集团、中药材专业市场、市级桥春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一、报名截止到8月18号中午12点。二、报名渠道打开链接填写信息。高温下的劳动者系列报道，今天把镜头对准供电作业人员，经历汗如雨下的带电作业。
1: 三岛绝缘防护服又密不透风，高空作业酷热难耐，工作强度很大。
0: 面包车驾驶员遇见交警，为何躲躲闪闪？
2: 该车人是合载七人，实载八人，超员一人，超员10%以上。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0: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高温炙烤，热浪翻涌，当大多数人选择躲进空调房时，有一群人却迎着烈日向上攀爬。今天我们把镜头对准供电作业人员，亲历一场汗如雨下的带电作业。
5: 我现在正在市区的紫苑路上，连日来我市持续发布高温预警天气，那么现在呢，室外的温度保守估计在35度以上。那么今天早上呢，我市供电部门正在开展室外作业，那么保证呢，我市的供电持续稳定。
6: 一大早，城市刚刚从沉睡中苏醒，街头巷尾的空调外机持续轰鸣，而此时的作业人员早已完成工前准备，登上绝缘躲避车。当天上午，他们需要带电加装智能开关，这种开关一旦投入运行，将大幅提升线路的故障自愈能力，即便遇到突发停电，也能把影响收缩到最小范围、最短时间。
1: 早上5点就在公司集合出发，现场工作时为保证安全，三岛绝缘防护服又密不透风，高空作业酷热难耐，工作强度很大。为了不耽误市民正常用电，公司统一安排错峰检修施工，上午10点钟到下午3点钟最热的时候，我们停工休息，昨不绝不高温硬作业。
6: 避开正午毒辣的阳光，并不代表就能够凉快。

0: 快几分，绝缘服和手套密不透风，再加上沉甸甸的安全帽，整个人仿佛被裹进一个密封的保温罐里。陡壁车缓缓升到十几米高空，头顶是毫无遮挡的烈日，而他们手中操作的都是高压线路，每一根手指的移动都必须精准到毫厘。作业时体力逐渐减弱，但专注度却必须持续拉满。
1: 在上面一旦有剧烈运动，这边就有那种想翻位头晕，然后假如说你当时再多喝点水，再又不能喝太多，不然就上吐下泻，就你又想喝水人又不能喝太多，非常的折磨人。
0: 一轮作业告一段落，躲避车缓缓降落，回到地面的明月，汗水正沿着他的小臂成串滴落，他拧了拧袖子，汗水竟然像细流一样淌下来。脱下那双厚重的绝缘手套，双手被汗水浸泡得发白起皱。这样的桑拿他们每天要经历好几轮，但每一次重新升空，他们依然是一丝不苟的姿态。
1: 天热人会心急，但这个活又属于不能够那种心浮气躁，因为一旦心浮气躁，你的一些安全措施跟一些必要的一些防护措施你可能会遗漏掉，所以说要让自己在上面保持冷静，不能够因为天气原因跟一些外在因素造成的自己心浮气躁，大学要保持一个冷静平和的心态，然后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
0: 高温天气下，作业人员一次次把自己装进密不透风的战甲，在烈日高空上用汗水置换城市的清凉指数。他们是这座城市最硬核的降温剂，也是这个季节里最动人的逆行者。
1: 为人民服务嘛，人民电业为人民，这咱公司的宗旨嘛。
2: 我们辛苦早起错峰干活，只希望线路平稳，家家户户用电顺畅，大家能够安稳吹上空调，一切付出都值得。
3: 高温天气，中暑热射病进入高发期，很多市民误以为只有在外暴晒才会患上热射病，其实密闭闷热的室内同样暗藏风险。
4: 热射病是中暑的终极 boss， 它会让身体的核心温度飙到40摄氏度以上，导致体温调节中枢宕机，身体不再出汗，进而引发昏迷、多气管衰竭，致死率极高。
0: 和普通中暑不同，热射病发病迅猛，危险性极强。生活中大家可以记住简单好记的四字预警口诀，快速判断身体异常，第一时间发现危险。
4: 记住这四个预警：烫，从身体从里到外发烫，皮肤干热发红，但不出汗。不出汗不是凉快，是危险信号。第二，晃，极度疲惫，走路摇晃，像喝醉了一样。晕，头晕目眩，意识模糊，胡言乱语，甚至抽搐昏迷。乱，心慌，胸闷，恶心，呕吐，腹痛。
0: 一旦发现身边人出现热射病症状，千万不要盲目施救，黄金抢救半小时至关重要。规范的三步急救操作能最大程度挽救生命。
4: 急救分为三步骤，黄金半个小时之内进行三步骤处理。一，脱离热环境，立刻将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脱去多余衣物，平卧。二，泡和擦，用于快速降温，用凉水擦拭全身，或用冰袋冷敷颈部、腋下、大腿根部，配合风扇吹风，加速散热。冷水浸泡最快，但就要注意避免失温。第三，呼救，就是叫，立即拨打120，并让患者侧躺，防止呕吐物引起窒息。
0: 提醒广大市民，热射病绝非户外专属病症，长时间待在不通风、闷热潮湿的房间同样会诱发。
4: 预防建议，不是晒太阳才会中暑，闷热的房间更危险。老人、小孩、有基础疾病的人，切勿在房间内硬扛酷暑，不要等口渴了再喝水，少量多次喝水，室内注意通风降温。
3: 失眠多梦、精神差是很多市民的日常困扰，想要低成本调理身体、改善睡眠，无需复杂设备，正确的梳头就能起到很好的养生效果。
0: 在日常生活中，多数市民梳头只是简单打理头发，忽略了梳头背后的中医养生价值。头部是人体经络汇聚的重要部位，日常压力大、作息不规律，很容易造成头部经络堵塞、气血循环不畅，进而引发失眠、乏力、面色暗沉等亚健康问题。
5: 在中医理论中，头为诸阳之会，人体多条重要经络都汇聚于头部。很多市民长期失眠，脸色发黄，浑身乏力，并非单纯体虚，大多是头部经络淤堵，气血运行不畅导致的。
0: 中医根据头部经络分布，总结出简单实用的五线梳头法。五条梳理线路各司其职，精准对应头部核心养生经络，针对性解决身体不适。
5: 我们日常梳理的五条头部线路，正中是督脉，主管一身阳气，疏通可以生发清阳，提振气色。头部两侧的膀胱经负责代谢排毒，能有效疏通身体淤堵。耳侧的胆经对应情绪，疏通后可以缓解焦虑烦闷、心神不宁的状态。
0: 五线梳头法零成本、无门槛、安全性高，老人上班族都能轻松掌握。长期坚持规范梳理经络，能够从根源调理身体状态，适合全民坚持的日常养生好习惯。
5: 坚持梳理这几条经络，能够疏通头部气血，调和人体阴阳，解决阳气上浮不入阴的问题，从根源改善入睡难、睡眠浅、气血不足的常见问题。建议大家每天坚持五分钟，早晚各做一次，长期坚持能够疏通经络，充盈气血，安神助眠，有效改善亚健康状态。
3: 超员是典型的交通违法行为，极大压缩乘车人员的安全空间。前几天交警在路面就查获了一起面包车超员违法行为，一起来看一看现场的情况。
6: 近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双沟大队赵桥中队在省道252赵桥段设卡查处交通违法行为时，发现一辆蓝牌面包车行迹可疑，交警随即拦停进行检查。
7: 他拉这个人
8: 前面的呀，中间发，后边发，八个。
9: 经现场核实，该车人是核载七人，实载八人，超员一人，超员10%以上。
6: 经现场询问了解到，该车搭载的均为前往附近铁路沿线施工的工人，因出行人员较多，驾驶人认为挤一挤很快就到了，心存侥幸就上路了。
9: 我们责令车主驾驶员消除违法状态，并对其进行100元的这个罚款处罚。
6: 交警表示，面包车超员隐患极大，车辆载重增加会导致制动性能下降，操控稳定性变差，车内人员缺少安全防护，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下一步，我市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强路面巡查力度，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引导广大驾驶人摒弃侥幸心理，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耀都时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播出后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带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屁。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1: 听众朋友，下面为大家播报两天。

条防汛防台风紧急消息。首先是全省统一防台风部署。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沿海登陆，强度可达13至14级强台风，登陆后向西偏北行进，9号起给安徽带来大范围持续风雨。对比此前台风巴威，本次台风局部风力更强，降雨范围更广，单点降雨极端性突出。8号至12号，浙江、上海、安徽大部等七省市将迎来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地累计雨量200至400毫米，浙江东部局地超600毫米。依据防汛预案，省防指已于8月8号上午8点对全省16市全部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值守，包保干部下沉一线，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水库、河道洪水与城市内涝，全面排查景区、工地、地下空间等重点区域，停工高空水上作业，落实关停、人员转移等避险举措，前置抢险队伍物资，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处置。紧接着新增洪水防御预警，风险进一步升级。省水利厅8月8号12时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亳州、淮北、宿州、蚌埠、阜阳、淮南六市新增纳入响应范围，省内其余十市维持原有四级响应。台风登陆后会在10号夜间至11号凌晨从黄山进入我省，途经池州、安庆北上，12号从大别山区转向东北，9号至12号全省持续强降雨，其中11号、12号沿淮淮北包含亳州在内将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长时间强降雨会让本地中小河流水位明显上涨，城市、乡镇局地内涝风险大幅升高。水利部门要求各级防汛责任人全员到岗，加密监测雨水情，滚动会商研判，科学调度各类水利工程，紧盯水库安全、河湖堤坝巡查，及时处置险情，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此特别提醒市民朋友，近期双重应急响应叠加，风雨、积水、河道涨水多重风险并存，请大家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远离低洼路段、河道、广告牌、大树和临时搭建物，居家加固门窗，收好阳台易坠物品，种植、养殖商户提前加固大棚、厂房，转移物资。如遇积水围困、河道涨水、房屋险情，请立刻联系社区或应急救援人员求助。请各位听众相互转告，密切关注广播、气象平台实时预警，自觉配合各项转移管控措施。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风雨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3: 俺家没带号，俺家是算号。
2: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1: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4: 谢谢阿姨，再见。
1: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2: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1: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5: 听众朋友，下面为大家播报两条防汛防台风紧急消息。首先是全省统一防台风部署，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

存，预计九号下午至十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沿海登陆，强度可达13至14级强台风。登陆后向西偏北行进，九号起给安徽带来大范围持续风雨。对比此前台风巴威，本次台风局部风力更强，降雨范围更广，单点降雨极端性突出。八号至十二号，浙江、上海、安徽大部等七省市将迎来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地累计雨量200至400毫米，浙江东部局地超600毫米。依据防汛预案，省防指已于8月8号上午8点对全省16市全部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值守，包保干部下沉一线，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水库、河道洪水与城市内涝，全面排查景区、工地、地下空间等重点区域，停工高空水上作业，落实关停、人员转移等避险举措，前置抢险队伍物资，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处置。紧接着新增洪水防御预警，风险进一步升级，省水利厅8月8号12时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亳州、淮北、宿州、蚌埠、阜阳、淮南6市新增纳入响应范围，省内其余10市维持原有4级响应。台风登陆后会在10号夜间至11号凌晨从黄山进入我省，途经池州、安庆北上，12号从大别山区转向东北，9号至12号全省持续强降雨，其中11号、12号沿淮淮北包含亳州在内将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长时间强降雨会让本地中小河流水位明显上涨，城市、乡镇局地内涝风险大幅升高。水利部门要求各级防汛责任人全员到岗，加密监测雨水情，滚动会商研判，科学调度各类水利工程，紧盯水库安全、河湖堤坝巡查，及时处置险情，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此特别提醒市民朋友，近期双重应急响应叠加，风雨、积水、河道涨水多重风险并存，请大家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远离低洼路段、河道、广告牌、大树和临时搭建物，居家加固门窗，收好阳台易坠物品，种植、养殖商户提前加固大棚、厂房，转移物资。如遇积水围困、河道涨水、房屋险情，请立刻联系社区或应急救援人员求助。请各位听众相互转告，密切关注广播、气象平台实时预警，自觉配合各项转移管控措施。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听众朋友，下面为大家播报两条防汛防台风紧急消息。首先是全省统一防台风部署，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沿海登陆，强度可达13至14级强台风，登陆后向西偏北行进，9号起给安徽带来大范围持续风雨。对比此前台风巴威，本次台风局部风力更强，降雨范围更广，单点降雨极端性突出。8号至12号，浙江、上海、安徽大部等七省市将迎来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地累计雨量200至400毫米。浙江东部局地超600毫米。依据防汛预案，省防指已于8月8号上午8点对全省16市全部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值守，包保干部下沉一线，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水库、河道洪水与城市内涝，全面排查景区、工地、地下空间等重点区域，停工高空水上作业，落实关停、人员转移等避险举措，前置抢险队伍物资，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处置。紧接着新增洪水防御预警，风险进一步升级。省水利厅8月8号12时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亳州、淮北、宿州、蚌埠、阜阳、淮南六市新增纳入响应范围，省内其余十市维持原有四级响应。台风登陆后会在10号夜间至11号凌晨从黄山进入我省，途经池州、安庆北上，12号从大别山区转向东北，9号至12号全省持续强降雨，其中11号、12号沿淮淮北包含亳州在内将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长时间强降雨会让本地中小河流水位明显上涨，城市、乡镇局地内涝风险大幅升高。水利部门要求各级防汛责任人全员到岗，加密监测雨水情，滚动会商研判，科学调度各类水利工程，紧盯水库安全、河湖堤坝巡查，及时处置险情，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此特别提醒市民朋友，近期双重应急响应叠加，风雨、积水、河道涨水多重风险并存，请大家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远离低洼路段、河道、广告牌、大树和临时搭建物，居家加固门窗，收好阳台易坠物品，种植养殖商户提前加固大棚厂房，转移物资。如遇积水围困、河道涨水、房屋险情，请立刻联系社区或应急救援人员求助。请各位听众相互转告，密切关注广播气象平台实时预警，自觉配合各项转移管控措施。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流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2: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3: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2: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3: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4: 我们没有名字，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1: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百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5: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2: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6: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7: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40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微信群哦。
1: 是的，
0: 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今天特别热，就我平时不爱出汗，而且我每次坐在这儿就感觉就是特别冷，你知道吗？然后今天我的头发丝儿都是发烫的那种感觉。
0: 我今儿穿了一外套，这
1: 是。对对对，你很奇怪，你这个人。
0: 哎呀，我这
1: 坐太久了，
0: 坐一整天呀。
1: 那天我们还讨论，我说就是单位的空调特别冷，就是冷气特别足嘛。然后每次就是从单位走之后呢，就是坐在自己的车上，我会把空调关了。因为太冷了，然后回家路上就不用开空调了，感觉那一会儿真暖和呀。
0: 其实每天的时候，我们在节目临开始结束之后呢，我们会提前十几分钟，就有的时候
1: 空调就关了，是吧？
0: 就是看到咱要是有兄弟在那屋啊，就给大家关了。
1: 哦，是这样的，
0: 让我们适应一下，不能这个里外温差太大，知道吗？
1: 啊，可能是女生是这样的，因为我当时是和两位女生一起聊这个话题嘛，就他们都是，就是每次从单位走出来的时候，坐上车把空调给关了。
0: 那最近有多热呢？你给大家说说吧。
1: 你觉得有多热的？
0: 因为我也看你手机。对，因为我瞄了一眼，看了39，我就知道。
1: 对，39度，其实在大家可以感觉到，就是它是最低气温，38-39度。
0: 最低气温。
1: 中午的时候绝对比这个温度高，就我们体感的温度比这个高，尤其是就是暴晒过的车。你的车放哪儿了？
0: 地下停车库单位的。
1: 那可以。就我的不是开那个小蹦蹦吗？就它太阳会直晒的话，我整个车就特别热，而且空调就因为那车太旧了嘛，就空调就是起冷特别慢。
0: 谁不是呢？哎，我是
1: 同是天涯沦落人是吧？
0: 我的好车现在在地下停车库停满了，现在大概是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因为现在5:30嘛，我1点钟到了这儿哈。
1: 对，
0: 这几天都在外面晒着，
1: 好可怜啊。
0: 对，而且他已经跟了我10来年了嘛，所以说时间挺长的。
1: 那差不多，那他们俩也差不多大啊。
0: 对对对对，大哥，
1: 对，
0: 大妹子，
1: 大哥和他二哥。39度还要热5天，周末或将迎来降温雨哦。
0: 或将，
1: 或将啊，就未来一周，淮河以北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局部是37-39度。那具体到亳州呢，就是亳州市气象局预计，受副高控制气温较高，7号前最高气温普遍在36-39度，周后期受降水天气影响，高温天气呢会有所缓解啊，只是缓解，
0: 缓解啊，
1: 对，最高气温是33-35度。
0: 哇哦，这也真是33-35已经挺不错了，
1: 已经是缓解了，
0: 已经是相当缓解了。
1: 我记得上周有一次是30度，然后那天我们讨论珍惜吧，这是最后一个，就是近期最后一个30度的天。
0: 那天我觉得还挺凉快的，就是31度、32度，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对，
0: 因为中午我们去打球的时候呢，最高温度才33。
1: 那你33能持续多久呢？就是你假如说你这么热的天能运动多久？
0: 33的话，如果说你一直在出汗，不要那么高强度的话，我觉得现在我已经适应了，就是，就你就看谁能撑住，
1: 就是熬。
0: 我大概能打1个小时的球没问题。
1: 但是我觉得就这几天稍微控制一下比较好，
0: 一定要控制，
1: 对身体比较好。
0: 朋友们一定要控制
1: 我今天本来想做一会儿有氧，因为我很久没有做有氧了，最近吃太多了，然后想做一会儿。我站上那之后，我觉得自己没劲儿，就下来了。
0: 有点气血，有点虚，
1: 对，就有点虚那种感觉，觉得自己四肢无力，就感觉下一秒我就要趴在那个跑步机上了那种感觉。
0: 因为上层气温你个高嘛，上层气温的这种温度往上升哈。
1: 而且最近就是天特别热嘛，而且最后一轮就特别热的天气就在这几天。
0: 大暑了。
1: 对，你就不应该让自己出太多太多的汗，
0: 所以说
1: 一个小时太猛了，40分钟顶多了。
0: 我3件衣服。
1: 我说的不是让你换衣服，
0: 不是，就透三件。
1: 哦，这样
0: 的，知道吗？透完之后拧杆套上去，再打一局。
1: 嗯，
0: 然后呢，再然后下来之后呢，实在没办法了，就一直在透嘛，再脱掉换件新的。
1: 你会及时补充你的那个水分吗？比如说喝很多水。
0: 对，我那是2080毫升，
1: 大桶那种。
0: 对对，老大桶了，4斤多的水。
1: 你们打羽毛球，纯打羽毛球。
0: 纯打羽毛球。
1: 可以可以。
0: 还有那拌嘴，吵架，争执。
1: 你这种是纯打羽毛球，我当然是纯捡羽毛球。
0: 这差不多啊，你觉得你这运动天赋肯定够。你要去打球的话，我觉得你会学得很快。
1: 是吗？我不会这样，我不会这样发球，我只会这样从上面。
0: 哎，那就叫扣杀。
1: 哦，扣杀呀，
0: 这是很多人学不会的。
1: 我以后告诉别人，我会扣杀。
0: 哦，
1: 就是高温天气特别，就是不能忽略啊。
0: 嗯，
1: 就最近两天，我发现有很多老年人说，就是自己，就比如说你去户外了，就会感觉头晕。有听到没有？
0: 有，美人旺。
1: 对。持续的高温呢，会使人感到不适，容易引发中暑、肠道疾病，还有心脑血管病。所以，就是如果说您本来就有这个基础病的话，就一定尽量不要外出，尤其是中午的时候。
0: 嗯，
1: 那如果长时间处于这个高温高湿环境下呢，要特别警惕具有致命性的重度中暑热射病。
0: 对，这个非常非常厉害。
1: 对，很严重的啊。高温呢还会引起人体的体温调节功能的失调。
0: 嗯
1: 啊，体内热量过度的积蓄散发不出来，从而呢会出现，这就是中暑了，就是高热、昏迷等症状。
0: 这一定要多多注意。
1: 对，预防很重要，大家一定要就是尽量避免你中午的时候高温时段出去。我想正常人也不会出去这几天。
0: 我
1: 看工地都停工了。
0: 对，因为高温呢肯定要停工，而且呢还有高温津贴啊。
1: 对，
0: 首先要是这个时间点出去的人，那就是没有办法。
1: 那如果说没有办法，就做好这个
0: 防晒。
1: 对，防晒就是降温的那种，比如说你防晒衣、防晒伞啊，手持小风扇。
0: 你要能打防晒伞，我建议你不要出门了，因为你不是必须要出去，是吧？打伞多不方便啊！你都打伞了，你想一想，
1: 就带好那种防暑降温的那种药品。
0: 嗯，
1: 那个什么，那喝的啥了？
0: 藿香正气水。
1: 对对对对，我受不了那个味道。
0: 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液，你要分清到底带哪个啊？咨询一下医生啊，我们俩不是医生，我敢跟你说，你俩都带着。
1: 对，
0: 你看症状啊。
1: 而且说，假如说你一定要在这个高温天气下工作劳动的话，你可以就是间接性，比如说你这会儿工作半小时，你去凉快个几分钟。
0: 对，
1: 缓一下，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就能好多了吧？
0: 一定要谨记啊！
1: 嗯，
0: 在视频下方看视频直播的您，为什么不留言？是我们没说话题吗？
1: 我们没说吗？
0: 没说呢。
1: 一本正经聊了几分钟？9分钟？
0: 8分钟？
1: 8分半啊！
0: 啊，好好好，
1: 就是今天话题呢，就是和今天的温度有关。
0: 对，这么热的天儿，你该干点什么呢？
1: 什么也不想干呀！
0: 就什么想不想干是最好的一件事。然后呢，这个看一下我们群里面哈，群里面先说，因为群里面朋友今天非常积极啊。
1: 嗯，
0: 肉包子说喝枸杞原浆，吃6味地黄丸。
1: 啊，这么热的天适合吗？他是故意的吧？
0: 他身体有点不舒服。
1: 哦，
0: 气血不足，这得补一补，这是。你一定要遵医嘱，朋友们。
1: 对对对。就有的时候有很多，比如说你走亲访友，就是会互拿那种补品，会发现吗？就尤其在我们亳州。因为还有很多中药材那种补品，
0: 对，中药材的那个调理的是有，
1: 是吧？
0: 尤其是祛湿的这一块儿
1: 啊
0: 比较多。
1: 有一次我爸泡了药酒，
0: 嗯，
1: 然后他就听别人说的那个说这泡了对身体怎么好怎么好，然后喝完之后呢，第二天嘴上这长了一个泡，
0: 上火了，叔叔上火了。这事儿
1: 药酒还兑了一下那个没有掺药的那种酒，还那种就是匀了一下，
0: 火上加火。这种真是还稀释了一下，
1: 对对对对，稀释了一下，调了一下，你知道，调酒
0: 还自己调酒啊。曾几何时啊，当年年气
1: 你也弄过，
0: 年轻时啊，
1: 是不是都有这个爱好？
0: 不是，都有一个爱好，因为年轻人嘛，总想效仿一些年龄大的朋友们的一些做法。
1: 对对对，有这种想法啊。
0: 你看，就叔叔这个年纪，他肯定就看到有一些比他大的、还大一些的人说，
1: 就这样泡酒、
0: 这个。对，到这个年纪你就应该进补一下了。
1: 嗯嗯嗯。
0: 然后他就是尝试一下。哎，然后又天时地利人和嘛，就搞了点儿， 然后呢，以前的年轻孩子呢，就觉得这老年胀喝那肯定大补啊。
1: 对，
0: 我也得给我自己补一补。其实当时的气血非常充足。
1: 嗯，对，是的。
0: 然后我就给自己补了补，我那时候吃的东西，我
1: 一看就气血非常足。
0: 哇，老足了。然后呢，我就开始这个尝试各种各样别人说那个东西小孩子不能吃的，我就尝试了一下。吃完之后呢，真的是30分钟没过，我就觉得这个劲儿真有劲儿啊，就精神。瞪大眼珠，然后接下来开始流鼻血。
1: 哦，你也是补过了？
0: 补过了，我不知道那我吃的是什么，知道吗？
1: 对，
0: 就别人告诉我说你能吃这个，这个能吃没事补的啊。
1: 嗯，
0: 你我现在生活哪有说哎呀？
1: 就现在人大部分人，就只要你没有那种特殊的，比如说我就有点贫血这种症状，就大部分人他是什么都不缺，你知道吗？就是什么都超了标了，
0: 基本上什么都不缺，
1: 对，都超标。
0: 你除非营养不良啊，那个会有点这个情况
1: 啊。
0: 但是现在人基本上95%不用补，补就是家伙啊，
1: 都需要来减重。
0: 对，感谢峰哥啊，峰哥留言吧，
1: 今天点个小心心。
0: 对，我们说的是今天就是这么热的天，该干什么去啊？
1: 嗯，就是听广播呀，看一会儿、看会儿直播，在家里面刷手机，
0: 很不错。
1: 嗯，
0: 开始21号和35号在球场上奔波。
1: 哇，这些孩子怎么办？我看到了运动的精神。
0: 我以前都是这个天出去
1: 啊，不是这个天还不出去呢，对吧？
0: 对，一到这个天，现在这个天你去的时候呢，球场上的人少。
1: 嗯，哦，就不用抢球篮。
0: 然后呢，有的时候呢，你会记住哪片球场上会有阴凉处，
1: 会有这种。嗯，
0: 你先去把它给抢了，
1: 先占了。
0: 对，几个人在那打约好的来。
1: 嗯嗯嗯，
0: 然后呢三个之后你说哦，我们这儿还有三个人，说好，那来到一块儿打吧。
1: 嗯，
0: 然后就能打过瘾。
1: 嗯，可以可以。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现在很多夜场的篮球场有那个灯光。
1: 嗯，
0: 以前呢基本上没有。
1: 哦，
0: 全靠大太阳。
1: 对哈，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去体育公园想去那个投几个篮儿，就是每次我去的时候就满满的。而且你自己又很菜，你又不怎么会，就只是为了投篮然后玩一下，拉伸一下。
0: 嗯，
1: 就是你也不好意思和别人组队啊。
0: 也可以组队吗？拉拉队。别竞技队，真是。
1: 对对对。
0: 峰哥说这会儿就想听你们聊天。
1: 啊，你看这前一个是发了谁？
0: 我不知道。
1: 这个健身效果绝了。
0: 这还绝了呀？
1: 这不绝吗？我觉得太大块就不太好看。
0: 不是，你没发现吗？
1: 他不是背很宽腰很细，怎么有点像女生的身材了？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身材在现在如果说健身人群当中的话，就这种效果的话，我觉得还挺常见的。
1: 哦，这种很常见啊。
0: 对。
1: 哦，我觉得这个练的已经很好了。
0: 是吗？
1: 已经很明显了，而且没有那么夸张。
0: 这是干什么？你们在群里发什么了？这是
1: 谁
0: ？I don't know。
1: 哦哦哦。
0: 哎呀。真是哈，玩吧，就看美女的，
1: 打打球哈，出出汗。
0: 嗯，说补钾、补肾、养气。
1: 嗯，就是补钾，其实夏天就是补钾的一个很好的时候。
0: 因为钾会大量流失嘛。
1: 对。
0: 出汗。
1: 对。
0: 你喝的那些电解质，不就是这个吗？
1: 我经常喝。
0: 你经常喝？
1: 你也是吧？
0: 我天天喝，因为没办法，我出汗太多了。
1: 我喝的是椰子水。
0: 椰子水电解质。
1: 嗯，同样我说的，哎，我说错了，是同样也是补钾，
0: 同样也是补钾，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那叫风味饮料吧？
1: 嗯，
0: 对，差不多是这个。
1: 也许是勾兑的，并不是真的椰子。
0: 就是还有人，就是一般运动员吧，喝这个电解质呢，不是也是常备，但是呢，长时间作战的话，或者高强度的话，他们会吃香蕉。
1: 我觉得就是健身之后，我就喜欢吃香蕉，
0: 因为香蕉补钾特别快，
1: 嗯，
0: 大概几十秒就能补到。
1: 对，而且你吃完之后，我每次练完之后觉得特别饿，虽然强度不大，但是我就会感觉特别饿，然后此时来一根香蕉，我觉得特别满足。
0: 姑娘呀，
1: 嗯，
0: 饿了别吃香蕉。
1: 我吃啥？吃
0: 饿了，饿了吃点其他的正常的饭之后再吃香蕉。
1: 哦，这样的，我都直接吃。
0: 因为那个香蕉，你饿的时候吃下去之后呢，那个胃酸和香蕉啊。
1: 啊，
0: 有点不舒服啊！
1: 我竟然觉得每次吃完之后特别幸福还舒服，你知
0: 道？那说明你的胃好，我们这就不行，我们这个小胃啊就不咋地。
1: 哎，是的，我肠胃真好。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同时吃了同一桌东西，同一锅的啊，然后一个桌子上的人全部觉得肚子疼。我说真的吗？你们真肚子疼吗？我一点事儿也没有。
0: 那你同桌的那些人可能他们已经饮酒了。
1: 没有没有，
0: 也没饮酒。
1: 嗯 嗯, 嗯，
0: 那就是胃不好。
1: 比如我们经常去吃螺蛳粉火锅。
0: 嗯啊，
1: 然后就是每次吃完之后啊，
0: 你也爱吃啊？
1: 你也爱吃啊？
0: 这是的，真是。
1: 但是每次吃完之后，他们都会拉肚子。
0: 我吃什么都拉肚子
1: 啊？这样的啊？就我没事儿，你知道？就我没事儿。我说好羡慕你们啊！
0: 我是属于什么情况下呢？就是基本上，咱不是说其他的，就因为油放的大。
1: 对，
0: 我们家
1: 重油。
0: 对我们家所有的这个餐食，经过我母亲的手，就是油量会非常小，
1: 很清淡，是吧？
0: 也不算是清淡吧，只要在家吃饭，我都不会拉肚子。
1: 我也是。
0: 只要是出去吃，
1: 咱一样。
0: 基本上就是90%。如果说他就是那种烧烤类似的话，我觉得我的胃认烧烤，就烧烤吃完当时不会拉肚子。
1: 哦，第二天。
0: 第二天才会拉肚子。但是有一些那个莫名其妙的一些菜，就那些大菜，看上去的风味特别足，颜色
1: 就是油很多的那种。
0: 对，吃完之后呢，有可能就开始出现有点肚子不舒服。
1: 嗯，对，是这样的，就是他们都是这样，女生就还好。
0: 女生还好。
1: 嗯，
0: 女生真的还好。
1: 对，
0: 就男生还是真的挺多的。
1: 就是反应特别快，这边刚吃正吃着呢，大家都很开心，说你们先吃，我得去厕所。
0: 哎，你这事儿让我想到了我的一个朋友。
1: 嗯。
0: 前段时间我们去打球，打球的时候呢出汗嘛，身上透了，透完之后呢那个汗是凉了，风一吹呢，那个凉汗贴在自己的衣服上，贴在肚皮上，他马上就要上厕所，他说他肚子不舒服，
1: 受凉了
0: 啊。就很多朋友是这样，可不是一个哈，就是尤其喜欢喝那小麦果汁儿，尤其是凉小麦果汁儿，这些朋友们，
1: 那说明这些人就是别喝了，他脾胃特别差。
0: 脾胃就虚了，是吧？
1: 对吧、
0: 嗯？
1: 肠胃也不好，肠道肯定不好。
0: 好吧，我少喝点。
1: 嗯，看我都没事儿
0: 啊。
1: 我就是一边饮料、矿泉水，哎、然后再加点那种你说的那种果汁。对对对
0: 对, 对，
1: 啥也没事儿。
0: 那你能睡得着吗？
1: 能啊。
0: 我天，你消耗你这个代谢真好。
1: 我睡眠，我发现就是当代年轻人的睡眠，不能说睡眠好，因为大家都是阶段性的。你不是吗？就是这一阶段睡特别好，睡眠特别足，然后下一阶段就怎么睡不着。我就是分阶段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这种。
0: 对，我是前段时间就是有的时候夜里老睡不着。
1: 嗯，
0: 最近还好。
1: 对，
0: 最近真的还好，进了、
1: 熬不住了呗。
0: 进了三伏天之后呢，就猛然觉得就是到睡觉的时候开始有困意了。
1: 哎、我好像也是啊，我冬天会睡早一些，你也是吧？
0: 冬天会，
1: 你冬天不会出去溜达呀？就晚上的时候会回家早一点，太冷了。
0: 非也非也，包不同来了啊！你知道包不同是谁吗？
1: 不知道，我以为你说咱包不一样呢。
0: 包不一样，包不同。好好行，你回去补一下《天龙八部》啊。然后呢，就是冬天男生基本上就会约着朋友们一起在外面喝白酒。
1: 啊，对对对，
0: 像我这种人的生活就比较多，就是属于这种，还有的会约到晚上去打球，晚上呢有的时候还会坐在一起去，有的时候特别特别惊讶，就是我们会约在一起去喝那什么那个叫什么，那叫什么来着，黄酒，
1: 啊，冬天是喝黄酒的时候，
0: 温补，
1: 嗯，
0: 然后会吃各种各样好吃的，
1: 嗯，你看短剧里面都是这样，
0: 短剧里面啊，
1: 对，
0: 上火锅，
1: 就是给你煮了什么酒。在哪个街头？
0: 哦，哇，这个生活真不错啊，还煮酒。
1: 你看，继续看啊，喝中药呢。
0: 嗯，
1: 喝酒吹牛不吹了吧？
0: 吹不起牛了吧？
1: 嗯，
0: 年华呢？这是煮的粥，这是。
1: 嗯，
0: 这都有沫儿。
1: 太稀了。
0: 太稀了啊！这个。王金老师的西瓜皮别乱丢什么意思、啊、
1: 搭配玉米须煮水，就和你一样，你下次可以试试。你不是用玉米须煮水吗？你下次加上西瓜皮。
0: 要洗干净吗？
1: 清热，你说呢？不然呢？清热利温。
0: 哦，脾胃虚寒的人能喝吗？
1: 嗯，不知道。
0: 有很多去火的东西，脾胃虚寒的朋友就不能喝，知道吗？
1: 对，
0: 有点太过分了，对我们不友好。
1: 哦，还可以减肥，
0: 对，
1: 但是具体大家适不适合还要查一下啊。
0: 哎，柚子茶说搁亳州没有不管煮水喝的，
1: 是吧？我刚才就说在亳州也没有什么不能泡酒的那种，全都能泡，泡酒、泡花茶，煮着喝、煮着吃，
0: 谁叫咱这是遍地是药材呢？
1: 入药。
0: 对呀、啊，这些东西都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
1: 氯化钙也能煮水喝。
0: 氯化钙里面长的还有真的有中药材有吗？
1: 对呀、啊，就地里面就是很多我们别人会以为是什么野花野草，在我们这都是中药。
0: 对，我们一看一眼就知道是什么，就是根茎能用，或者叶子能用，花能用，籽能用，这个太多了。
1: 还能煮着吃。
0: 对，有的时候还能当装饰品。
1: 嗯。
0: 还能印个花什么的。
1: 那王姐也说这个柠檬、蜂蜜、柚子都能煮，的确啊，柚子皮不也能煮吗？
0: 柚子皮还能做糖呢。
1: 啊、嗯，柚子糖。
0: 对，柚子皮做完之后爆糖，然后在里面做好长时间，真不错。
1: 嗯，就很多糖果就是那种柠檬、蜂蜜、柚子的两个三个东西混合在一起就很好吃。
0: 嗯，小朋友说在天热也得干活，也得听节目，
1: 没有错。
0: 此乡觉悟很高，这位大哥。啊，大哥，
1: 就看你这儿说这句话，就说明你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士，
0: 对，
1: 才有这种觉悟。
0: 嗯，撞见了，
1: 这是什么？泡子，看一下，你看我们刚说到，
0: 嗯，
1: 瓜六皮，这是胆神、人神，上什么神？
0: 这不是，这黄芪是吧？
1: 哦，黄芪，
0: 天哪，这是陈皮，
1: 嗯，
0: 啊，这是什么？这是大枣吗？这是，哎，
1: 枣片，
0: 枣片，这是枣片，
1: 嗯。
0: 还有什么？这是黑的，这是什么东西？没看出来啊！
1: 没看出来。
0: 哦，紫苏、桃子、杨梅、姜丝茶。
1: 哦。
0: 那你其他放到周边干什么？误导人呢？
1: 这个误导，压根就没煮这个两个比较显眼的东西。
0: 对，是。这个味道可以啊。
1: 应该是酸甜那种。
0: 对，开胃。
1: 嗯。
0: 然后呢，消脂。
1: 嗯，什么功效？他说我百度一下，豌豆包。哦，原料是紫苏、桃干、杨梅干、姜丝，属于药食同源食材组合茶饮、茶饮，普通代茶用，代用茶，不能宣传治病祛湿。
0: 你把礼盒带走吧，这是。
1: 改善身体不舒服，就开开胃，简单。
0: 对对对对。
1: 让白开水多点味道。
0: 白开水其实挺好喝的，
1: 我不爱喝，我只有冬天的时候才爱喝。
0: 煮开的白开水晾凉，凉白开
1: 啊，那种是吧？
0: 对，现在这个天气就应该。
1: 但是你现在你比如说你家里面全是饮水机，你就按照你的需要的温度，什么25度、45度这样接，我觉得不好喝。
0: 我们家就是，
1: 你们家也是这样的吧？
0: 我有自己一个烧水壶，
1: 嗯，
0: 我每次不管接的什么水，
1: 都要烧开了。
0: 对，我得先让它去浮。
1: 哦哦，
0: 自来水去氟这个其中一部分，
1: 嗯，
0: 但是那个壶呢，它不管你是什么水，你只要点到那个功能，它就是开始烧，
1: 嗯，
0: 烧完之后呢，我就会把它盖打开，给它晾凉，
1: 哎，那个好喝，
0: 然后再扣进去，然后再点一个纯净水，然后烧45度，
1: 嗯，怎么办？你说这个水完全是我记忆中的水的味道，
0: 哦，对对
1: 对,
0: 对，那个水不寡淡，
1: 嗯，
0: 知道吗？你喝的时候就是不横，懂了吧？
1: 但说实在呢，就是单位里面就是这个净水器。过滤后你再烧的这个水实在是不好喝，
0: 是吧？
1: 说真的，就和家里面你说你用那个水壶烧开了之后是不一样的味道。
0: 哦，
1: 你不觉得吗？
0: 因为我没有
1: 说咱单位，我说别人单位。
0: 哦，对，因为我基本上就是泡那个茉莉花。
1: 因为你不喝白水吗？你不是泡花茶了吗？
0: 我是每次到单位之后呢，先接杯凉的睡下去，然后茉莉花投进去，然后开水。
1: 对对对，那就没有啥味道了。
0: 品评啊，
1: 就是我说为什么就是烧开之后和你冷凉之后喝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嗯，原来是在这样。我知道我为啥不好喝，我一般都是热的一半，凉的一半，一对。
0: 温水是吧？
1: 嗯。
0: 但温水你要给它个反应时间，
1: 我直接喝了。
0: 直接喝还是有点不一样。
1: 不好喝啊！
0: 前面还凉的，后面烫嘴。
1: 总之，不是水不好喝了，而是我变了。我就爱喝饮料，小甜水，
0: 就喝多了，
1: 啊、嗯，就喝不下去白水了。
0: 我告诉你，你这个会有阶段性的，这就和睡觉一样。
1: 我没有阶段性的，好像。
0: 你再过段时间，
1: 再过几年。
0: 对，你现在别下定论，就你说你这个你现在睡眠都挺好啊，然后睡
1: 啊，对，我再过两年再看。
0: 对，你过两年再看，
1: 对对对，
0: 真的是身体，但凡到了多少岁之后，我的天哪！
1: 哎，上了年纪之后呀，就，哎。干什么都不好，干什么都难。
0: 你要是看有分很多种的，
1: 嗯，
0: 有的人是属于什么样的状态呢？他属于长时间不锻炼，
1: 哦，
0: 也没有什么活动，全吃老本儿，吃着吃着到了某些年龄之后突然一下就是感觉身体猛的一不如从前，
1: 哦，
0: 像我们这种呢，平常爱折腾，
1: 对，
0: 没事撸个铁，
1: 爱运动的这种，
0: 骑个行，
1: 嗯嗯嗯，
0: 打个球，
1: 对，
0: 遛个鸟，架个笼，
1: 嗯，
0: 哎，这都行，下河摸个鱼，
1: 我生活可没你丰富，
0: 路边要个饭，真是，
1: 对对，
0: 练练罐口，撂个地，哎，这个时候呢，我玩个杂技，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慢慢的就觉得，哎呀，手脑眼全练，然后身体也倍儿棒，就没有那么明显的下降。
1: 我最近就是带着我妈去健身，就是她一般就是。

0: 他的运动量啊，就存在于他晚上跳一会儿广场舞啊，然后去遛狗弯儿，
1: 那就够了。
0: 不够，压根儿不够。因为我体验过，就是你去那个跳广场舞的时候，他只是纯累，你知道吗？就并没有给他肌肉含量提上去，
1: 没有抗阻，
0: 对，就没有说哪个部位能练好，就是说啊，只是动一动。
1: 嗯，
0: 但肌肉含量我觉得也要提高上去啊，这样身体才能硬朗一些啊。
1: 这个是必然的，
0: 是吧？
1: 就是肌肉量决定了你的代谢量，决定了你身体的状态。然后呢，你如果说没有肌肉练上去的话，你强硬的去做一些这个超负荷的运动，
0: 对，
1: 要么受伤，
0: 嗯，
1: 要么就是真的伤气。
0: 对，是这样的。他只觉得每次练完之后都很累，但是他现在健完身之后，比如说撸点铁，就觉得练完之后很爽。
1: 哦，
0: 对，很舒服，就不像以前就纯累了啊，累，然后多喝点水回家歇一歇。然后现在就是练完之后，身体就是特别像打开了一样那种，还可以再摸几盘。
1: 绑个腿上绑个沙袋，手里拿俩哑铃，去跳广场舞，跳完之后丢到一边，然后呢休息休息，行不啊？
0: 他现在就是，比如说咱们运动的时候会带上呼吸，
1: 哦，会。
0: 对，但你跳广场舞的时候，他们是不呼吸的，就直接就正常呼吸，要不然就这样不动，而且呼吸特别小，不像我们这样，我们是正常的，就是打开啊，就是呼吸啊，然后吐气啊。
1: 我们会有动作，比如说
0: 对。
1: 胸式、腹式，
0: 对，
1: 基本上只要是练的话，基本上到腹式多一点，
0: 是吧？
1: 对，哪儿用力还要想着哪儿用力，
0: 嗯、
1: 配合呼吸，
0: 嗯，
1: 用力之后呼出气啊，干完了。
0: 对，但广场舞不会这样。然后他现在呢，就是已经加上呼吸去跳广场舞了。我说你这样就可以赢了大家。
1: 三不一吸，三不一呼，
0: 别人都不如你。
1: 对。
0: 就他，比如说伸展运动，他就这样。
1: 对。哎，这个对肝好，这个真是。
0: 是吧？你真的呼吸可以提高你的身体代谢啊。
1: 那个八段锦里面有一式叫什么来着？
0: 就他们那个会呼吸。
1: 叫攒拳怒目，干什么来着？
0: 嗯，
1: 就是练肝的嘛，就是你把拳
0: 伸
1: 出去，
0: 疏肝的，
1: 然后睡出去之后反转，然后抓握，
0: 嗯，
1: 道家抓握啊，抓握之后然后回收。
0: 对，
1: 这个真的是就练。
0: 但练这个八段锦还有五禁忌，他们也会有呼吸配合着。你广场舞是没有的。
1: 嗯
0: 嗯，
1: 广场舞
0: 对，是的，就是纯累。
1: 好吧，这个这两天呢，大家适合晚上去跳跳广场舞，但是要配合呼吸。
0: 不是这个天跳广场舞也要悠着点儿。
1: 对，
0: 我上次看一下他们的时间，跳一个半小时，有的时候就是最长时间，怎么坚持下来的？这么热的天就停下来，能不能先？
1: 你一首曲子四分钟，
0: 嗯，
1: 十首曲子四十分钟，
0: 嗯，
1: 你在中间加上那个什么带舞的那个同志们再调调音乐，
0: 对，一定会调音乐，
1: 对，换一个，咱换一个吧，
0: 对，
1: 啊，很乖，其实没人搭理他，他就开始换了，是，换完之后你就跟
0: 着跳，你怎么演绎的这么像呢？感觉你就是那个领舞队长，
1: 我去过，知道吗？就特好玩，这个不好听。有的人有
0: 换一个，
1: 有的人手里有遥控器，你知道吗？
0: 啊，现在这么高级了，
1: 啊，还有的。就姐妹几个，一看就是我们是五朵金花，
0: 对，穿的衣服就是统
1: 一
0: 的那种
1: 的。然后他们在前面领舞，
0: 嗯，
1: 然后跳着跳着跳着，老大这个白放了，放下一个，
0: 对，
1: 一点下一个，
0: 对，不想跳了还可以再换一个，这个不想跳，别跳这个了。
1: 对，你后面
0: 说换就换，
1: 对，你们就跟着，你们愿跟不愿跟，你上其他场跳。
0: 对，是这样的，
1: 挺好玩。
0: 没错，但这么热的天呢，如果说晚上要去跳广场舞的话，
1: 嗯，
0: 要去公园健身的话，还是悠着点啊，控制一下时间。
1: 对，好吧，
0: 太热了，
1: 朋友们，这个上半段说的差不多了，星空，您的我们下半段聊啊。
0: 是的，
1: 新闻广告马上回来。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中来。
1: 嗯，
0: 这么热的天，应该干点什么？
1: 对呀，啊，
0: 嗯。星空说了，这个天适合去南湖晒背。我今天刷到，就是不止在南湖，还有威武广场那边，统一就是已经开始晒背了。
1: 你们家不住高层
0: 啊？你去楼顶晒背是吧？
1: 你去高层，你看看比你矮的那个楼上基本上
0: 全是晒背的。
1: 不
0: 是晒被子的，现在全是
1: 晒
0: 背的。
1: 晒背和晒被子都有，就有点多了啊。而且呢，要给大家说一下，三伏天晒背是行，别真的硬晒，知道吗？
0: 我觉得我不行，我会晕的。
1: 人都是补水嘛，
0: 嗯，
1: 拿一水壶盖一毛巾，拿一手机往那一趴。然后这个水壶夹嘴角里，然后渴了，然后
0: 这太热。

0: 了
1: 啊，这很难受啊。
0: 对，你这个时间点也要选好，比如说你正午的那一会儿，我觉得这两天真不适合。
1: 不行，30多度、
0: 啊。对，
1: 你是想敷了？
0: 基本39度左右。
1: 对，
0: 对，而且你趴在那个温度一定会更高。
1: 对，是的，
0: 嗯、
1: 那楼板腾得慌。
0: 对，
1: 大石头腾得慌。
0: 啊，看一下群里面吧。
1: 对对对，来看群里面，他们都在，哎，别看了吧。他们一天天的，又是给我们，搞公司，造厂，挂链接，
0: 9.9一盒包邮。
1: 嗯，你送点样品给永杰，永杰粉丝就去让永杰，这什么呀？这真的。
0: 你送点样品给永杰，粉丝去逛店去领。
1: 哦，我不会断句，不好意思。
0: 给粉丝发福利，链接抽他90%。
1: 你抽我吧，别抽70%，真是。太吓人了啊！
0: 给悦动全程20块钱的佣金，是20块钱吗？哦，卖29.9，给悦动抽20块钱的佣金，让我们挂链接。
1: 一单20，
0: 嗯，我们俩一人10块，这样好不好？和单位没什么关系啊。
1: 可行，你还用单位的平台，还不给台湾抽成，真是啊！咱一天别说多，一天卖出10万单，
0: 口气不小。
1: 对对对对对，咱俩3天以后就不用上班了。这就喜提捡手镯，认识。
0: 对，来继续看网友的评论啊，来看第一个啊。
1: 说我跟空调锁死了，
0: 锁死，
1: 24小时不分手，沙发焊死了，冰可乐、冰西瓜、冰粉轮番上，主打一个空调续命，吃喝躺平
0: 啊。这种生活好羡慕啊！其实周末好像就是这样过的，有的时候会这样过，没有什么事的前提下。
1: 我妻子就评价我，就是走到哪儿哪儿空调打开，
0: 不是这样吗？
1: 真的是这样，我回卧室打开，然后呢他没事儿。
0: 哦，那我和他是一样的。
1: 对，他没事儿。然后呢你知道吗，现在他还在盖着冬天的被子。我现在
0: 夜里面。
1: 啊啊对。
0: 啊，
1: 睡觉的时候还在盖着他冬天盖的那个被子。
0: 那说明你开的那个温度太低了。
1: 24还低啊。
0: 挺低的，我也是。我们家也开24夜里面，然后我得盖着厚被子。
1: 我都快光着了。我都快在那躺着了。我就
0: 对对对。
1: 我说我热。他说没事儿、我说我热、他说没事儿，他说你把门打开一点，我说你是不是冷，他说是，然后呢现在基本上就是只要屋里一个房间里开空调，基本上外面温度也不会太高。
0: 哦，是的呀，
1: 因为开着门得，
0: 嗯，
1: 因为他觉得冷，然后就这种情况。
0: 就有的时候就是每个人这个空调的这个温度不一样，你去看老年人他们开28度，我奶奶开28度。
1: 对，有开28的，
0: 嗯，
1: 然后呢26是最舒服的，
0: 嗯，
1: 27、28老年人，然后呢像我们
0: 24、25是男生，
1: 24、25是正值壮年的，
0: 对对对，
1: 15、16的那是
0: 开16度，谁小时候没开过16度呢？我和我弟我们俩是这样的，假如说我们家我爸妈在忙，然后我们俩在2楼待着嘛，那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俩先得一人洗个澡。
1: 什么澡？是大冬澡啊，还是那个什么？
0: 夏天的时候呀。
1: 小澡。
0: 先小澡，先一人冲个澡。
1: 哦，冲凉那叫。
0: 对对对，先一人冲个澡。
1: 嗯。
0: 冲完澡之后呢，然后就换上我们在家穿的睡衣，特别薄，露肤度很高那种，就是两个人穿个小背心那种，然后把空调开到16度。洗澡之前先开好啊！洗澡之前先开好，
1: 这都是这样干。
0: 然后两个人进到房间里面，这样冻死了，冻死了，真爽，真爽，就这种，是吧？你们也是这样。
1: 然后睡觉的时候用一薄被子扣着自己，露一头。
0: 看电视，对，
1: 哎，老舒服了。
0: 两个人一人一个被子啊，往那一包，然后呢看电视，露个脸。
1: 动头动脚，枪刺锤吧，你们听过这句话吗？
0: 你说那个小时候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就那样就好玩了。感觉很幸福，那个时候
1: 爽吗？主打一个反差。
0: 哦、对，
1: 真的真的有这种情况。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这个最现在这个熟三伏天啊，就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事儿，就是女生
0: 会怎么样？
1: 女生会去剃头。
0: 女生去剃头？
1: 对，因为那个时候女生留长发的比较的多。
0: 嗯，
1: 怎么办呢？把那后脑勺这一块啊掀起来，
0: 剪了，
1: 对，推掉。然后像个假小子一样，
0: 哦、
1: 然后留一半，因为他也能，你散下来也能看出来，看不出来
0: 啊、哦。明白你说
1: 的
0: 那种。
1: 为了不让他那个那么热呢，他就开始就是后面推掉，他慢慢再长嘛。
0: 啊、
1: 哦，就这种情况，好多女生去推，当时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风尚？
0: 太热了，
1: 就因为太热了。
0: 对，
1: 他们会起痱子的， 就脖子后面会起大片的痱子。
0: 我前两天不是散了头发嘛，就周末的时候，我今天觉得我脖子后面怎么痒痒的，然后摸一摸就是两个特别小的那种红点儿，感觉就是痱子。因为前两天周末周六的时候不是也挺热的嘛，然后我还去了乡下，头发散着，我当时快热死了。
1: 那个头发呀，被这个外面的这个大太阳直视啊，真的很烫手，
0: 超级烫。
1: 而且我觉得女生的头发就是堪比刀子，
0: 嗯，
1: 有的人发质不是那么牛的人，一甩头发就是，比如说我妻子，那头发甩来之后，哇，
0: 那说明她发质很硬，
1: 对，很硬，
0: 嗯，
1: 我女儿也是。
0: 那你们家发质都很好，你们家经常吃什么发质这么好呢？
1: 吃饭，
0: 喝水，
1: 健康生活，听悦动全程，
0: 对，
1: 做悦动全程，
0: 这样不会掉发是吧？
1: 对对对，开心点，只要你开心，你的气力就足，知道吗？
0: 头发就不易掉了吧？
1: 对，
0: 那第二个朋友啊，说把薄被浸湿拧到不滴水，
1: 嗯，
0: 哇，这比我还疯狂，然后盖身上开小风扇，凉飕飕的秒入睡，比空调还舒服。他第二天这个不会嘴歪吗？哦，空调房慎用，怕感冒。啊，
1: 你去一边去，
0: 就是只开风扇，这也危险啊！
1: 你盖一湿的，我告诉你，
0: 是吧？
1: 湿鞋入体，你比啥都难受。
0: 所以我刚刚说他不怕第二天嘴歪吗？中风了。
1: 其实我觉得吧，
0: 嗯，
1: 就是我自己认为哈，
0: 嗯，
1: 朋友们，我觉得大家呢不是不能吹空调，不是不能吹风扇，
0: 是不能对着吹。
1: 对，
0: 嗯，
1: 而且那个风如果说对着你吹，你会非常难受，
0: 嗯，
1: 然后你的身体也会不舒服，尤其是风扇，你吹一半，一半不吹，
0: 对。
1: 你要是现在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叫
0: 空调病吗？
1: 不是空调病，就是那个风扇，有个叫什么循环扇
0: 啊，它会这样四面八方这样转来转去，转来转去，360度。
1: 只要你不着急，你会觉得这屋里面的这个温度还挺行。
0: 嗯嗯嗯，
1: 稍微有点风，就这种情况，不是太热
0: 的
1: 情况下。
0: 嗯，
1: 空调的话，就是你不要它直吹，尤其是那个家里面带那个就客厅里面那种空调，不是挂壁式的
0: 啊，就是那个摆在那立式的那种。
1: 对，你前面可以加一个加网。
0: 嗯，
1: 然后加个加网，然后这样它的吹出来的风就不会直吹风，它会从那儿散开
0: 啊，这样就好多了。
1: 你又觉得非常凉快。
0: 嗯，
1: 我们家卧室里面的所有的空调，我妻子都买了一个单遮着。
0: 哦，遮着。我看那个拼夕夕上有好多。
1: 对，以前是用那个调节的那种像半塑料质的东西，
0: 嗯嗯，
1: 然后在那儿遮着，我觉得挺不错。
0: 嗯，
1: 后来那个东西呢淘汰了，
0: 升级了，现在
1: 对升级了，然后就用布单。
0: 嗯，
1: 我觉得再过几天可能也会再被淘汰，
0: 又有更高级的东西出现了，
1: 又有更高级的东西出现。然后呢，房间里面凉凉的，
0: 嗯，
1: 孩子睡觉的时候也不翻身了，嗯，自己睡觉的时候也不翻身了，很安然的入睡，就那个感觉，就感觉挺舒服的。
0: 对对对，不会直着吹，要不然你真的是第二天腿疼脖子疼的。这个嘉华影视传媒公司说太热了，的确啊，这几天全是39度、40度了啊。
1: 哦，小飞组长，你说的对。
0: 嗯，哈哈，嗯，他说那是空气循环扇在那里，风力不大，360度上下左右前后都吹。
1: 对，
0: 嗯，
1: 风速不大，我们家买了个老大了。
0: 你们家那个风力太足了是吧？一般这种风扇，我看家里面用的特别小呀，你们家买的很大吗？
1: 不，就这么大，
0: 就很小，对吧？啊，哦，
1: 对
0: 呀，啊，就像个西瓜这么大。
1: 然后它可以开到14档。对，打开9档，
0: 嗯，
1: 打开就是9档。
0: 那你开太猛了。
1: 对，他那个风扇14档，你就吹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自己站不稳，就这种情况，知道吗？然后呢，吹的时候我们就开9档嘛，而且那个，哎，
0: 嗯，
1: 怎么说呢？那个，嗯，那个风扇特别有意思。
0: 嗯，
1: 我妻子叫他不应，女儿叫他不应。
0: 哦，你们是那种 AI 那种智能的？
1: 哎，智能的，你知道吗？我正常和他说话都不行。我说小爱，什么打开风扇。不搭理你，
0: 你们打开门呀！
1: 不，小爱，打开风扇，他就马上就能走。
0: 哎，没你不行。
1: 不是，真是，
0: 嗯嗯。
1: 然后我妻子就捏着嗓子，小爱，哎，他就打开了。
0: 哎，为啥呀？
1: 他喜欢听低沉的声音。
0: 就前两天我妈说那个豆包，我说，他说他说不好普通话，我说你说亳州话，他能反应过来。它真能识别
1: 啊！对对对对，那个 AI 的现在已经很智能了。
0: 对，而且
1: 分辨
0: 是的，而且说，如果说你长时间都在用这个方言和它说话，它也能就有所反应。
1: 哦，
0: 是吧？发现没？
1: 我可能那个是第一次，因为调试的时候，
0: 嗯，
1: 唤醒它的时候，
0: 你就是用了
1: 离它比较近。
0: 哦，有可能。
1: 你小爱，你这样说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你不可能小爱，叽撩叽撩的嘛，这声音不对。 带语音的是不是那种有氛围灯？
0: 氛围灯，风扇现在都有氛围灯了。
1: 你说的是哈曼海顿，音响带氛围灯，
0: 带音乐带响嘞。
1: 我笑的腰的。
0: 那个小飞悠着点啊，小飞说我在合肥就热休克了，就整个安徽现在尤其北部这边全是高温天气，对，这两天非常非常的热。对，节目开头我们说了，这两天就是持续高温啊，
1: 39，
0: 对的，
1: 40，
0: 嗯，
1: 炸，
0: 就等一天10万单，给群里发点福利，
1: 行，
0: 感谢有你，
1: 感谢有你，
0: 群里因为有你，我们才能享受到荣华富贵，
1: 对，温暖了司机，司机都说你棒啊，
0: 嗯，来继续看我们网友的评论，就是天热的时候该干点什么，
1: 他说真有那种氛围的。还能跟着转的那种，哎，我家都有。
0: 哇，这个价格呢，它会不会就是比那种不带的，就是稍微贵个一两百？但是假如说你夜里睡觉了，还要把氛围灯给关掉，
1: 不用关，
0: 因为你就一直在闪着。
1: 有人喜欢那个？
0: 我不喜欢，我不行，我不行。
1: 你这以前就是您啊，最早的时候有那个万能充，
0: 嗯，
1: 万能充都有那种氛围灯的，还有那种音响的。然后呢，有的人就不爱关，我的一个朋友就是。他就是冲、啊、他冲完之后呢，他怎么冲呢，
0: 就能
1: 他放在隔壁房间
0: 啊，他能看到忽闪忽闪的，离得远一点、
1: 对他就知道在充电、
0: 哦、
1: 因为不闪了、
0: 嗯、
1: 说明充满了，
0: 明白。但是现在说小荣小荣荣世达
1: 微光，
0: 嗯，
1: 那还好啊，
0: 就现在就无论是车还是家里面的电器太智能了，
1: 嗯，
0: 尤其是年轻人的，你让他开窗帘开窗帘，你让他关灯他关灯，
1: 对，
0: 嗯。
1: 那个刘小燕问啥时候分组和摇号，
0: 我看一下今天我们时空的这个视频号还发了呢、嗯、
1: 别着急哈，给你找一找、
0: 嗯、
1: 小燕别走，燕子哎，有没有人这样叫你、啊、
0: 扎心了，
1: 我说小燕姐啊，
0: 嗯，
1: 我说燕姐，
0: 8月7号摇号啊，
1: 8月7号，
0: 对，第二轮摇号将于8月7号举行，那到时候呢我们博主广播电视台的各新媒体平台将进行全程的网络直播，
1: 对对对，
0: 嗯，哦哦哦，
1: 嗯，
0: 我看还有双胞胎的，
1: 哇，
0: 这哎，我没意识到还有双胞胎是怎么冲的？你看双胞胎或者是多胞胎，可根据家长申请确定捆绑分组或者是单独分组。
1: 哦，
0: 还可以两个孩子捆绑在一起，
1: 就一个户口之下嘛。
0: 对，然后你申请捆绑分组的是在8月4号下午的5点半前。
1: 嗯，
0: 到桥城区教育局3楼办公室啊，就是在三槽路那边啊，提交你的这个申请的捆绑材料，
1: 哦，
0: 就是书面申请，还有户口本的复印件等啊。逾期未申请的将视为随机分组，
1: 晓得了吧、
0: 哦？就是随机，也就是直接分开了呗。
1: 不是，他会根据嘛？
0: 啊，
1: 他会根据你所在的辖区、所在的社区，
0: 嗯嗯、
1: 然后就近。如果说那个你已经报上了名，或者说
0: 嗯
1: 没有参与到这个确认摇号
0: 的
1: 话，他会分到其他那个一路说没满的地方。
0: 对，哦，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报名资格审核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如果说您线上审核未通过的，需要在8月4号下午5点半之前携带相关的资料。
1: 对，
0: 也
1: 是一定要先看一下啊。
0: 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下午耀都时空，您先关注一下耀都时空的这个公众号。今天中午11点半，我们发布了一个8月7号摇号最新摇号招生方案公布这一条推文，你可以了解一下，里面写的很清楚。
1: 孩子网上报名现在已经开始了哈，
0: 嗯，
1: 你就看一下又是有没有审核通过。
0: 8月6号进行电脑的随机分组，然后8月7号上午9点开始进行摇号招生。
1: 哦，
0: 嗯，
1: 我能去摇吗？我喜欢摇那个。
0: 你说呢？当然不行，
1: 我觉得我掌握了别人的喜怒，真是。小时候我参与过一次，就是
0: 摇号呀，
1: 六一儿童节
0: 啊，摇那摇那
1: 啊，六一儿童节呢，校长准备了一个特别大的那个箱子，是有带把手的，我也不知道它是里面什么样原理，就心里面噜噜噜噜噜噜在响啊，嘣嘣嘣嘣出来一个球，
0: 还挺好玩的。
1: 然后呢，会选择各年级比较优秀的学生。
0: 哦，
1: 然后去上台。
0: 哇，你就是那个优秀的学生。
1: 我摇号了，我摇号了，我干体力活呢，真是。我是道具组，知道吗？嗯。他们的礼物会有什么？
0: 嗯。
1: 第一名会有那自行车。
0: 哇。
1: 第二那个你什么特等奖自行车，然后其次的是书包。
0: 嗯。
1: 然后那文具盒，最次的也是那个笔记本。
0: 啊、哦。
1: 笔记本还附带一支笔， 就这种情况。
0: 挺好的，那个时候我们觉得这东西太好了，嗯，
1: 老棒了，
0: 对吧？
1: 然后你要是第一名是学习机，
0: 现在应该就是学习机了。
1: 不是，现在应该是这个
0: 啥？电话手表。
1: 我想一想，你得往偏处想，你不能这么想。
0: 我看有小孩就是发奖品，有发那个四件套的，米面油的，
1: 很实惠。
0: 怎么和咱们是一样了？
1: 对，我们那时候我真领过米。
0: 哦，你领过？我好像没为我家做过什么贡献呢，上学的时候没带回家过什么。
1: 一顿唠叨，一份指责。
0: 只带过几本书回家包书皮
1: 啊，
0: 对吧？
1: 哎，开学的时候，
0: 嗯。
1: 看啊，这个现在我们今天话题哈，又回到我们的话题了。
0: 啊、对对对对，
1: 再不聊马上又跑题了。
0: 这么热的天该干点什么呢？三个，第三个，
1: 啥字责任？
0: 冰箱门开着当移动空调，蹲冰箱门口追剧，我的妈呀，顺便挑冰饮，主打一个低成本降温，这个成本还低呀。如果说冰箱门一直开着还毁空调，不是还毁冰箱、哎、冰箱门一直开着还毁空调，
1: 毁电吗？因为开不起空调了嘛，空调一直在那儿不运转。
0: 这是你毁冰箱啊。
1: 他这个冰箱基本上运到家里面基本上不会再关了，就包括这冬天就咱这儿人的习惯，
0: 不关不关不关，
1: 对吧？
0: 就是一年365天都不关。
1: 对，然后呢他的里面呢，上一次因为这个我见过别人修冰箱嘛，
0: 打开后面啊，
1: 他们会布那个
0: 有什么机是吧？
1: 对对对的，制冷机，他们会那个铺那个铜管，
0: 嗯，
1: 那个铜管就是制冷的、
0: 嗯、
1: 通道，然后呢会在那个板后面，有的是在板前面，有的涂防护层，有的不涂防护层。我上次就别看别人修，别人说你这个不行了，你这个里面要冲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呢，比如说我再给你布个管子吧，然后外面给你再做一层保护的，我说行，没问题。就是您的阿姨。
0: 嗯，
1: 我的母亲，
0: 嗯，
1: 然后，长时间不用的那个展示柜儿，
0: 嗯，
1: 想救活他，知道吗？找人去干这活，所以说我才知道的。然后就铺满之后，那制冷效果嘎嘎好，真是真不错。
0: 我怎么没想到呢？
1: 啊，
0: 对呀、啊，那个制冷效果特别好，
1: 对，
0: 摆在家里还能看到你要吃什么。
1: 就我告诉你，不，哎，就是因为我们家太小了。我们家但凡大点儿，那个东西现在就应该在家里面某个角落，在那天天亮着光呢。
0: 对，就应该这样，以后买冰箱就买这样的。
1: 你我告诉你，一半那还省个冰箱钱，
0: 嗯，
1: 一半是孩子的那个零食区，一半是家里面的这个剩菜区，
0: 嗯，
1: 特别明显，在上面都能看到。
0: 嗯、你提醒了我，
1: 就像饭店里面选菜一样。
0: 对，而且那样东西，你看，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它的那个冰箱，全部是你看不到里面，它又不是透明的那种。
1: 对，你好忘。
0: 你放里面，就是放里面就坏了，就直接等着下一次扔吧。像假如说你变成透明的那种展示柜那种，
1: 哎，
0: 你就放什么都不会忘，
1: 对，
0: 你都会记得吃。而且你路过那，你都想瞅两眼，看一看它有啥。
1: 对，它就和其实那个柜子就和那个烧烤店那个一样一样。
0: 对对对对，是的，就是那种，嗯。就和超市里面一样，
1: 对对对，和超市里面的一样，嗯，
0: 有道理啊。
1: 人家摆上去，今天要吃什么菜，哦、先拿上来，
0: 嗯，
1: 你防止你忘了。
0: 对，
1: 很多家长认为就是蔬菜丢进冰箱里，时间就暂停了。
0: 哎，你知道吗？现在冰箱有一种技术，它就是特别就是无菌空间，有个抽屉它是无菌空间，
1: 嗯、
0: 你把菜放里面，时间真停了。很神奇，就一层纸巾都过不去那种，都拉不出来。
1: 这什么意思？就是它那个
0: 空间是无菌的，
1: 造成了这个无氧的状态，
0: 嗯、
1: 抽出去了。
0: 对对，然后你放什么，它就是不易坏，
1: 哦、
0: 不会坏的，因为你里面没有氧气嘛。
1: 激动了。
0: 嗯。
1: 哦，放点氮气在里面。
0: 但我觉得还是那个展示柜最吸引人。
1: 我还觉得还新鲜的蔬菜最好吃。
0: 不过蔬菜的话，其实除了老年人，你像咱们妈妈这种，他们其实放的时间不是很久。
1: 嗯。
0: 嗯，来继续看啊。
1: 好呀、哎、
0: 交给我了，
1: 交给我吧，好吧，
0: 来继续
1: 这
0: 抱着冬瓜睡觉
1: 啊，说天然的良枕，睡醒了再切了煮个冬瓜汤，一物两用，省钱又凉快。抱冬瓜我没抱过，但是我抱过那个黑皮的西瓜，
0: 其实一样的吧。
1: 对，是一样的、
0: 嗯、
1: 我觉得也真挺凉快，
0: 但形状不一样，那个冬瓜可长了。
1: 对，然后呢，我告诉你有一个特好玩的什么事呢，就是这个，你不可能冬瓜只抱一夜，
0: 啊，
1: 因为它清洗起来还挺麻烦的， 真的挺麻烦，
0: 像洗被单一样在那洗是吗？

0: 对，先纳凉，然后后开始就是刮刮油，吃把它吃了。
1: 朋友们，赶紧进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刷到1500，谢谢。最后一分钟
0: 了，对对对，大家快打开，打开您的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然后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就行了，看我们俩一眼就行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看一眼再关上，你再看你。
2: 完了，就到这儿吧，一看差不多了。
1: 好啊，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非常快，说到这儿的时候基本上就接近尾声了。
0: 对，这个我们今天话题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注意防暑降温，这几天天太热了啊，温度很高。
1: 对，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然后休息休息，每天呢尽量减少外出。
0: 是的，
1: 高温天气呢不要随意的在外面溜达。
0: 对，如果说您就是不可避免，就是一定要带好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些物资，
1: 或者防晒的一些物品，
0: 对，
1: 都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0: 嗯，
1: 别有侥幸心理，
0: 防止中暑啊。
1: 对，别有侥幸心理，这个有的人就说我能扛不能扛，
0: 我没事儿。
1: 对，你但凡接触过凉的东西，不是说一直没接触过这个热天气，
0: 对，
1: 你就不能扛。
0: 还是要稍稍注意一下啊。
1: 好吧，
0: 嗯，
1: 行了，同志们，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就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见。
1: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珍爱生命，
4: 预防溺水。
5: 珍爱生命，
6: 预防溺水。
7: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8: 听众朋友，下面为大家播报两条防汛防台风紧急消息。首先是全省统一防台风部署，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沿海登陆，强度可达13至14级强台风，登陆后向西偏北行进，9号起给安徽带来大范围持续风雨。对比此前台风巴威，本次台风局部风力更强，降雨范围更广，单点降雨极端性突出。8号至12号，浙江、上海、安徽大部等7省市将迎来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地累计雨量200至400毫米，浙江东部局地超600毫米。依据防汛预案，省防指已于8月8号上午8点对全省16市全部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值守，包保干部下沉一线，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水库、河道洪水与城市内涝，全面排查景区、工地、地下空间等重点区域，停工高空水上作业，落实关停、人员转移等避险举措，前置抢险队伍物资，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处置。紧接着新增洪水防御预警，风险进一步升级。省水利厅8月8号12时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亳州、淮北、宿州、蚌埠、阜阳、淮南6市新增纳入响应范围，省内其余10市维持原有4级响应。台风登陆后会在10号夜间至11号凌晨从黄山进入我省，途经池州、安庆北上，12号从大别山区转向东北，9号至12号全省持续强降雨，其中11号、12号沿淮淮北包含亳州在内将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长时间强降雨会让本地中小河流水位明显上涨，城市乡镇局地内涝风险大幅升高。水利部门要求各级防汛责任人全员到岗，加密监测雨水情，滚动会商研判，科学调度各类水利工程，紧盯水库安全、河湖堤坝巡查，及时处置险情，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此特别提醒市民朋友，近期双重应急响应叠加，风雨、积水、河道涨水多重风险并存，请大家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远离低洼路段、河道、广告牌、大树和临时搭建物，居家加固门窗，收好阳台易坠物品，种植、养殖商户提前加固大棚、厂房，转移物资。如遇积水围困、河道涨水、房屋险情，请立刻联系社区或应急救援人员求助。请各位听众相互转告，密切关注广播、气象平台实时预警，自觉配合各项转移管控措施。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5: 总有些牵挂像握在掌心的线，明知远方辽阔，也舍不得轻易松开，可风一来还是选择放手成全奔赴。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在岁月里慢慢模糊了轮廓，路走得太远，连最初的模样都快要记不清。我们都曾是被牵挂的人，也都曾放手让在意的人飞向更自由的天地。纵然思念藏在心底，也愿对方在云端遇见更好的风景，把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带着回忆好好往前走。

少时尝尽孤苦无依的滋味，独自在风雨里跌撞，藏起所有委屈与脆弱，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硬撑着前行。那些无人依靠独自扛过的漫长岁月，磨平了青涩，也淬炼出坚韧。历经半生浮沉，看过人情冷暖，面对世事刁难与流言蜚语，早已能淡然处之，始终未曾丢了初心。再难的路都靠自己一步步走过来，在岁月里守着本心，顽强地活成了自己的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到深处便甘愿交付全部，把对方当作世界的重心，所有情绪与期待都围绕着这一份心意展开。曾以为真心能换长久，执意地守着一份炽热，却在辗转与失落里慢慢看清，有些感情终究抵不过时间与距离。后来学会放下执念，不再强求圆满，那些热烈与遗憾都成了过往，只愿在余下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把曾经的赤诚悄悄藏进平静的岁月里，温柔前行。

人生路上总有风雨相伴，难免会有迷茫疲惫想要退缩的时刻，越是艰难相处越不轻易放开身边那一份温暖与支撑。一路同行的陪伴是对抗孤单与失落的力量，不愿因一时脆弱弄丢珍贵的情谊，也不想让真心在犹豫中渐行渐远。守住这一份相守，珍惜每一次并肩的时光，哪怕前路坎坷，也愿紧紧相依，用坚定抵挡无常，让陪伴成为岁月里最安稳的依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人海里茫然奔走，在喧嚣与沉默之间反复寻找，寻找一份心安，一个答案，一段能安放真心的关系。走过许多弯路，经历过失望与落空，也曾在深夜里独自迷茫，怀疑坚持是否还有意义。可即便前路模糊，也从未真正停下脚步，始终抱着一丝期许，在时光里慢慢等待，慢慢找寻，相信总有一天会与想要的温柔不期而遇，让漂泊的心终有

秋来雁往，岁岁如期，唯有人心与旧情，散了便再难相聚。望着天际迁徙的身影，总想起曾经并肩的时光，如今只剩孤身对着暮色轻叹。岁月流转，故人远去，思念在风里辗转，却再也抵达不了当初的地方。一腔愁绪随雁影起落，明知往事不可追，仍忍不住频频回望，把未尽的牵挂与遗憾都藏进这年年岁岁的等候与怅然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有些情感一旦入心，变成了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印记，即便时过境迁，人各天涯，也依旧在心底占据着一席之地。曾经的欢喜与心动，争吵与遗憾，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化作绵长的念想。明知往事已矣，再无重来的可能，却还是忍不住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尽的话，未能圆满的结局，终究成了一生都难以释怀的牵挂，在心底反复萦绕，久久不散。

0: 谢。
1: 夜色越深，思绪越乱，心事翻涌如潮，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被回忆与纠缠遗憾。城市依旧喧嚣，人心却还在深夜里格外清醒。那些放不下的过往，解不开的纠结，都在寂静中被无限放大，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任凭思绪在黑暗里游走。明明知道执念无益，却终究抵不过心头翻覆，只能在漫漫长夜里与孤独相伴，等待天光慢慢驱散这份无处安放的焦躁与怅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一斧一锤，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3: 听众朋友，下面为大家播报两条防汛防台风紧急消息。首先是全省统一防台风部署，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沿海登陆，强度可达13至14级强台风，登陆后向西偏北行进，9号起给安徽带来大范围持续风雨。对比此前台风巴威，本次台风局部风力更强，降雨范围更广，单点降雨极端性突出。8号至12号，浙江、上海、安徽大部等7省市将迎来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地累计雨量200至400毫米，浙江东部局地超600毫米。依据防汛预案，省防指已于8月8号上午8点对全省16市全部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值守，包保干部下沉一线，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水库、河道洪水与城市内涝，全面排查景区、工地、地下空间等重点区域，停工高空水上作业，落实关停、人员转移等避险举措，前置抢险队伍物资，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处置。紧接着新增洪水防御预警，风险进一步升级。省水利厅8月8号12时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亳州、淮北、宿州、蚌埠、阜阳、淮南6市新增纳入响应范围，省内其余10市维持原有4级响应。台风登陆后会在10号夜间至11号凌晨从黄山进入我省，途经池州、安庆北上，12号从大别山区转向东北，9号至12号全省持续强降雨，其中11号、12号沿淮淮北包含亳州在内将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长时间强降雨会让本地中小河流水位明显上涨，城市、乡镇局地内涝风险大幅升高。水利部门要求各级防汛责任人全员到岗，加密监测雨水情，滚动会商研判，科学调度各类水利工程，紧盯水库安全、河湖堤坝巡查，及时处置险情，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此特别提醒市民朋友，近期双重应急响应叠加，风雨、积水、河道涨水多重风险并存，请大家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远离低洼路段、河道、广告牌、大树和临时搭建物，居家加固门窗，收好阳台易坠物品，种植、养殖商户提前加固大棚、厂房，转移物资。如遇积水围困、河道涨水、房屋险情，请立刻联系社区或应急救援人员求助。请各位听众相互转告，密切关注广播、气象平台实时预警，自觉配合各项转移管控措施。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清晨，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修补着这个城市的缝隙，用一颗热忱的心脏，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温暖。穿过此起彼伏的鸣笛声，荧光绿马甲正在车流交织的路口撑起安全通道。
1: 现在是红灯，
2: 小姐姐，都已经红灯了，可别再往前冲了。
3: 哎，哦，不好意思哈，这快车让我没注意，谢谢你啊。
0: 穿过寂静的单元楼道，张大妈家的门总是在周二被敲响。
4: 张大妈，是我小李，我来给您送药了。
5: 来了来了。辛苦小李了。
4: 不辛苦，张大妈，这药您拿好，我还得去给王阿姨送呢。
5: 好嘞好嘞，慢点。
4: 哎，张大妈再见。
0: 在宠物救助站里，一双手捧出了三只小生命的温暖。
6: 这只独眼猫咪现在会主动蹭人了，领养家庭明天就来接它。小可爱，明天你就有家了。
0: 从陈旧小区沉降的日影，至十字路口不灭的霓虹，自南锣鼓巷的斑驳砖墙，至大兴机场的银色穹顶，志愿者的身影永不缺席。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却让每个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微光，给予这1.64万平方公里恒久的体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高速公路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是在高速上行驶也时刻充满着危险。毕竟车辆处于高速行驶的状态，一旦遇到了紧急情况，很难做出反应。比如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啊，突然前方出现障碍物，如果应对方法错了，很有可能会造成不可弥补的后果。那么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突然遇到了障碍物该怎么办？到底是躲还是撞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容祖儿的《雾里看花》。

祖儿演唱的这首《雾里看花》，有一种淡淡的暖暖的感觉在心里发酵，越听越有味道。作为一首慢歌，演绎从爱情中觉醒的过程，一如既往的流畅且朗朗上口，有不错的传唱度。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在高速上行驶，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路上的障碍物，有的是货车上掉落的货物，有的是山坡附近滚落的石块，还有可能遇到各类小动物。不管出现任何障碍物，都要做出正确的选择，不然很有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生命。相信很多很多车主遇到障碍物的第一反应就是躲开，其实在特定情况下躲未必是正确的选择。高速上突遇障碍物是躲还是撞呢？稍后为您介绍。

如果我们在高速上突然遇到障碍物，首先要判断障碍物的大小。如果障碍物比较小，我们的底盘刚好可以通过，这时候千万不要去强行躲开，因为汽车在高速行驶的状态，躲避障碍物势必会猛打方向盘，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危险的，车辆很有可能会直接翻车。但如果说障碍物比较大，比如是大石头或者是比较坚硬的障碍物，且无法通过底盘，那我们就需要躲开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今天的话题，在高速上突然遇到障碍物，千万要沉着冷静，更不能猛打方向盘。首先我们要间断式的踩刹车，等车速降低之后再进行变道，这样才能确保安全。如果说前方的障碍物是柔软的小物品，此时我们最好不要躲开，可以直接撞上去，因为直接撞上去也不会受到损伤，但如果强行躲开，就会增加翻车的风险。

在高速上行驶还会经常会遇到一些小动物，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很多车主都遇到过这种情况，都会选择躲开。不过交警不建议大家这么做，晚上的光线本来就差，紧急避让的话很容易出现事故，所以能躲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爷爷，机器刻葫芦多快呀，您为啥非要自己磨？
3: 丫头，机器能雕出祁连山的皱褶不？我这把刻刀练了30年才有这准头。
4: 这是一个绣球花，
5: 对，这个我们是首次上。
6: 妈，快一点，这直播间里面3000人等着看您绣青阳荷包呢。
7: 急啥，儿子，先把这孔雀眼睛的30种蓝认全了。老辈人说啊，针线走过了24节气才绣得出这日子的千姿百态。
8: 爸，做皮影戏这么多年，也该换张新驴皮了。
3: 不急，这张皮揉了13年，瞧见没，老皮子颤起来的弧度才像是黄土铺上的云。
1: 天水斯坦第八代传人王大姐至今保留着草木染的笨法子。
9: 年轻人总问我秘方，哪有什么秘方啊，就是日头晒足300天的茜草根，再配上雪水泡土的蚕丝。
10: 时间不用滤镜，传承没有捷径。当我们用平替丈量万物，守护非遗的甘肃匠人们仍在等一株胡麻长成，后一块桃宴苏醒。
1: 择一世，终一生，守得住千年风骨，才创得出万里河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0: 我。Yeah, yeah. Bo Hun. Yo, yeah. We got it here, baby. Yeah. La la.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根据交通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和增加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实习期满才能在高速上行驶。对于新手司机来说，在高速上行驶是一项全新的考验，必须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我们建议您首先对车辆做一个基础检查，防冻液和玻璃水缺少了要及时添加，最后看一下全车灯光是否都亮，因为灯光对于高速行驶的安全性影响非常大。

珍惜这首歌旋律优美，配合苏有朋低沉的嗓音以及类似倾诉的演唱风格，成为苏有朋早期歌曲的代表作之一，直到现在传唱度依旧很高。新手司机上高速的第二个建议，我们继续跟您来说，尽量不晚上行驶。由于晚上开车更容易犯困，再加上周围的视线漆黑狭窄，能看到的只有前方一点地方，不需要太久就会感到疲劳，产生困意。其次，道路上的低矮物体不容易发现，比如地面上大石头和易结冰路段，只有距离很近了才能看见，很容易撞上或者打滑。晚上行驶视线不佳，变道和超车也更容易发生事故，所以不建议新手司机独自走夜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

回到今天的话题，新手司机上高速的第三个建议，提前设置好导航。如果对道路不熟悉，提前设置好导航会让驾驶更加从容，不怕走错路。同时在哪里转弯，在哪里下高速，也要做到心中有数。快下高速时要提前变道，走最右侧的车道，并且要开启转向灯。第四个建议就是，行驶2到4个小时要进服务区休息几分钟，哪怕只是去趟洗手间接着走也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路况好车辆少的路段，不需要频繁变道，不需要加速减速，一直匀速行驶更容易犯困。同时注意车内的空气质量，可以把空调打到外循环模式，这样不管开不开空调都会有风进入到车厢，或者行驶一段时间之后把窗户开一条小缝隙来通风，几分钟之后再关闭，这样也有利于空气流通，也有利于心情舒缓。

司机上高速还要懂得变道和超车，要提前熟悉规则，知道鸣笛、灯光提醒，保持车距，观察路况，千万不要超速行驶，及早安排驶离高速出口的准备，以免错过出口或者是压住导流线，甚至逆向行驶。同时不要长时间占用超车道，如果允许，建议您找一个有经验的老司机陪你走一趟高速，毕竟现场教学会对自己帮助非常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到账。

0: 体验。
1: 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3: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1: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啊，
3: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4: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